0: 后就预先预防这样子哈。为什么会选择一个东跑西跑这种行动的方式呢？因为职能治疗师你也可以就是待在一个地方啊，就是让需要者来找你啊，这也是一种工作的方式。可是你给自己的一个模式是你就是走出去行动到需要你的地方。你觉得你当初在考虑要做前者或后者的时候，你的考量是什么呀？
1: 我的考量，因为我会觉得有时候我们大家都会这样，就是你计划很久，然后当你要执行，其实这中间又过了一段时间，
0: 对，
1: 然后常常都要出现一个很明确的警讯，你可能才会去执行一些计划。
0: 哦，
1: 那我会希望说透过行动服务让这些服务变得可及性，比较容易靠近。
0: 哦，
1: 对，
0: 你就不用等到出现什么警讯的时候才来找你，是我们的陈佩君老师呢就已经来找你了这样哈。那你做这样子的服务模式啊，对你来说，当然你可以一方面你可以更早的接触到你觉得需要帮助的你的个案哈。那但是这种行动的模式是不是也可以让你的触及面会更广，你可以更宽阔的接触到各种不同类型的人？
1: 我觉得这样子，因为像我的工作领域也比较特别，因为大部分我们职能治疗可能就会分成精神科，然后生理小儿，这是比较传统粗浅的那个分类的方式。可是像我现在工作的话，就是这些东西可能会交叠在一起。
0: 哦，
1: 其实一个人真的也切不开，你说身心其实它就是连在一起的。
0: 嗯，
1: 对，所以其实我现在的服务方式的话，其实可以接触到很多面，而且我可以接触到我的个案或者是我顾客他真实的生活环境。
0: 诶，你觉得你接触到他们真实的生活环境跟他们是来到职能治疗所来寻求帮助，这中间的差异会对你给他们的帮助会有明显的不同吗？
1: 其实差异还蛮大的耶。哦，我就拿我最近一个个案好了，他就是那个长照转给我的，那他其实是一个很健康的长辈，然后就突然一些血管疾病，他的目前是左下肢截肢，他本来是可以跟太太去爬山很健康哈，那他也有在医院，然后也有帮就是告诉他怎么去保持伤口，可是毕竟现在在医院能待的时间很短，
0: 对，
1: 所以他其实蛮快就回到家里了，就回到家里之后才发现诶，好像在医院学的回家不太好用，
0: 可能没那个环境跟条件。
1: 对对对，然后就他就使用长照，然后其实他也让我很有成就感，因为他其实在很短时间之内，我们就解决了像是他要如何用他的洗手间可以完成沐浴这件事情。他原本期待是要等那个整个浴室大改造之后，他才能洗他的第一次的澡。
0: 因为他的身体上功能的变化，他们有要改建改造浴室，可是透过老师的帮助，让他在浴室还没有大改造之前，他就可以把自己洗香香了这样。
1: 对对对，
0: 嗯嗯嗯，
1: 原本我们并没有特别一定是要针对洗澡，只是原本说他可以在靠近一个活水，就是说水龙头出来的水的状况之下，可以去完成自己的灌洗。
0: OK， 不是只是用打水的方式来擦
1: 拭。对对对对对，听了就觉得很不舒服，
0: 没有办法洗得很过瘾啊。OK， 那像这样子你直接进到他的家里面或者是他生活的场域，你比较知道那个环境条件可以提供什么样子的周边的状态，然后你才可以设计出一个对他现实生活更有帮助的服务嘛。
1: 嗯，对，因为其实我就是看到你的生活样貌，然后去给你建议，不会是其实你说健康资讯像网络上很多啊，非常多，但是每一个讲的人他只有他可能只有他的个人经验，然后从某一个观点，每一个人的状况其实不同，我觉得能够看到最实际的生活状态，那其实帮助他做一些复健或者是练习或者是我们现在讲赋能，我觉得这个其实都是最好的。
0: 可是这样子老师对你的挑战就很大，因为如果 一般的做法来到职能治疗所进行相关的复健也好，或是职能治疗的工作，那个环境对你来说是比较熟悉的，可是你进到每一个个案他的

0: 压力的每一个状况都不一样，这个挑战很大吧？对你来说，不是增加你的服务的困难度吗？
1: 就还蛮吃经验值的啦。可是我还蛮喜欢这样子的工作状态。
0: 嗯，
1: 对。
0: 可能也是因为老师你就是一个有创意的，常常需要创新哈。因为你到不同的家庭的那个环境，或者他生活的场域里面，你要因材施教啊。
1: 嗯，
0: 哦，对不对？
1: 对，
0: 不能有一套固定的模式，说你哪里有状况你就做这件事，你哪里怎么样你就这样，而是你进到那个家里面，你要了解说，哦，他每天的动线是这样，他每天生活的空间是这样，那他在这样子的环境条件下，他可以做一些什么？变成老师，你要因材施教的来设计，诶。
1: 其实我大学的时候不太能理解，你知道，就是我们职能治疗的一个叫，就是我们都会有那种所谓的圣经，你知道，他那个圣经者就是一个最高指导原则，
0: 算是标准程序
1: 吗？对对对，它里面就说了，职能治疗是一门艺术。
0: 哦，艺术，所以它不是一个口令、一个动作的一套 SOP 而已。
1: 对，它其实今天，但是真的大学因为这件事情，我蛮多同学转系了。
0: 为什么？
1: 吓到啦，我们是理科生，理科生，然后你现在要来做一门艺术，
0: 大家会觉得自己不是属于这个领域的人。我们可能传统上面理科生会比较觉得，你就告诉我 step by step 我该做什么。
1: 对， SOP 我们要的是科学，这些所以听到艺术其实有些人是觉得蛮挫折的。
0: 那老师你没有被吓跑？
1: 我没有被吓跑，而且现在工作了20年，你要我解释，我真的会觉得职能治疗真的是一门艺术。
0: 他艺术的点在什么地方？
1: 像是画画，有些人可能是抽象派，有人是写实派。
0: 对，
1: 那其实你今天遇到不同的职能治疗师，他会用他擅长的方式，看起来好像中间做的事情是不一样，但是我们的原则就是让你达到你的期待的那个目标，那个目的。
0: 嗯，像刚才你前面提到的那一位朋友，他后来比他自己预想更早的时间可以进行活水的洗澡这件事，
1: 对对对，
0: 欸，他或者是他的家人的反应是怎么样啊？
1: 超开心的啊。因为我那时候真的没有想到就是洗澡这件事情，只是我们就实际演练，因为我也不用跟你说，我现在拿了两把椅子，然后你先试试看，你这样从这边转到那个椅子，你想象那个是马桶，其实不用，我们就转身就直接到他的浴室，
0: 就是真正的场景
1: 了嘛。对，我们就直接来，那你也不用跟我说那中间的宽度大概是多少，他可能过不去，因为我就看得到那个宽度。
0: 哦，对对对，
1: 正的不能过，那我们侧着。侧着不能拿助行器，那我们有什么支点可以让我们的手去转移重心？
0: 哇，所以每一个个案对老师来讲，等于都要重新设计那个动线，设计那个他进行的方式。也许圣经啊，那个职能治疗的圣经有告诉职能治疗师这个行业的人呢，碰到这样的状况我们可以怎么做，但是实际到了现场是需要因地制宜的。
1: 对，看你要怎么把这个事情具体化出来。
0: 难怪需要行动哈，到家服务或是到生活的场域服务呢，才可以真正了解他要做这件事情，他实际所待的环境是怎么样，有哪些困难，有哪些条件的限制，然后从中间来设计要做的职能治疗的程序跟动作，或者是哪一些步骤。好啊，所以果然行动治疗师呢，职能治疗师呢，是很能够贴近需求者的需要哈。我们休息会儿，马上回来再继续跟陈佩君老师聊。他提出了一个观点，慧仙觉得非常的棒，就是怎么样把健康这件事情呢，可以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诶，你不是特别的刻意的去做跟健康有关的事情，而是在你的日常生活里就可以自然而然的实施，很自然的执行，这样效果其实是会更好哈。休息会儿，马上回来哦。

0: 欢迎回来，佳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慧仙访问的特别来宾是行动职能治疗师陈佩君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什么是行动职能治疗，还有他提倡的一个观念，慧仙觉得很重要，就是把健康融入日常生活中。诶，老师，这个是什么意思？或者我们要怎么做到呢？
1: 因为我常常在讲一些卫教讲座，
0: 嗯，
1: 那你会发现其实现在这些健康资讯不会匮乏啦，你随便上网，甚至你要 AI 整理给你，这 AI 整理的超棒的，可是重点是它要怎么放到生活，而且怎么适合这一个人的生活。
0: 哦，所以说到底它还是一个因为不同人的需要而做出不同的设计的一个过程了。那怎么样可以把健康融入日常生活这件事情的含义，还有它该怎么做呢？
1: 嗯，其实这时候我们就要来看到底做这件事情的人他是在人生的哪个阶段，然后他现在是主要的职能是什么。因为其实职能两个字现在在台湾有那个职能学院啊，所以常常有人会说，诶，职能治疗师是不是帮忙找工作？
0: 哦，那是另外一种职能
1: 啊。那个不是，对对对对对，我们的职能是所谓的 occupation,、哦、就是一个你生活当中吃东西穿，然后行走动，对对对、嗯、就是你的生活，然后还包含了工作、嗯、像小朋友的工作是什么？玩哎，对哎、欸、所以小朋友做小儿职能治疗要让小朋友会玩，
0: 嗯，
1: 好、哦、那如果像我们也会到职场去做一些健康促进的时候，那其实这个人的健康行为就要能相对应发生在他的工作的时候。
0: 所以老师所做的职能呢，不是在帮你找工作，而是让你把工作做得更好
1: 啊。对对对对对
0: OK、嗯、好，所以回到我们刚刚的议题，就是说把健康这件事情融入日常生活，是不是说我们日常生活都要做的那些事情里面就含有怎么样让我们更健康的想法跟动作呢？
1: 嗯，当然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方式去讲这个，其实我都觉得都是复健这两个字，它是一个大观念，复健是一个大观念，就跟永续很像，就是说其实今天一个人你生病了或者发生任何致残性的疾病之后，并不代表你的生活就一定会整个崩解，
0: 嗯，
1: 因为你可以透过一些训练，用一些辅具等等的方式，让你回到一个你想要的功能状态。
0: OK,
1: 对，那这个健康生活的部分呢，像我现在有个长辈

0: 他就是那个带状疱疹，然后他体力整个就变得很差很差。然后我问他说，那你有没有什么目标？通常大家都会说啊，就跟生病以前一样啊。
1: 啊，对啊，生病以前我可以做的事情，
0: 对对对，
1: 我现在可不可以也可以做呢？
0: 直接捞回来。可是我们就会发现直接捞回来有时候齁，那一步太大步了。
1: 要循序渐进。
0: 对，所以我就说，那我就是也要了解一下，那他之前会有怎么样运动形态？他说他之前每天是日行万步。
1: OK，
0: 那我说那
1: 很标准啊。
0: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说那你现在日行几步？现在手机真的很方便，他就拿出来，他说现在每天400步。
1: OK， 好，还是有在走动啦，
0: 对对对，
1: 只是水准大不如前而已啦。
0: 然后他自己就看那些数字，他就发现，其实他还是有几天哦，他可以日行1000步。但是频率有点少，可能一个礼拜就只有一天是这样的状况。那讨论之后我就说，那不然我们来定一个行动计划。
1: 你就帮他定行动计划，里面是希望能够达成他的愿望，那里头会包含什么呢？
0: 像我通常不会直接帮他去定出来，因为我会希望说你自己最清楚你自己的体能状况。那我会希望他列出来的这个目标，他大概有80%的信心可以完成，也就是说他只要稍稍出2分力，他可以做到更多。所以像那天那个北北，最后我们讨论出来的结果，他说那不然我就让日行千步这件事情天天发生。
1: 从一个礼拜一次到一个礼拜可以有7次，六次这样子。那怎么做到的呢？就是他之前做不到，后来做得到，他经历了什么？
0: 那我就问他，你那1000步是发生在哪里？他真的回去倒的看日期，他说那一天就是天气不错，然后他是走去洗肾中心。我说所以你平常是，他说我平常有时候就搭个公车过去啦。对，那我们就有去衡量了一下，因为其实洗肾完之后人会比较不舒服，那个时候还要你走路，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太超过了。
1: 对，
0: 那不如我们就是效仿那一天，就是说我们之后都可以用散步的方式去洗肾中心，然后洗肾完之后我们再搭大众运输工具回家。那可是又遇到一个问题啊，下雨呢？
1: 对，下雨。
0: 北北说下雨下雨，那我就在家里面走好啦。不然我去楼梯间爬一下楼梯好像也可以。
1: 他可以爬楼梯哦？
0: 他应该是可以，只是生病之后有些事情可能就是家人也会担心他的安全。那我就说如果家人会有担心的话，那我们就最简单的先在室内。室内，然后你看看家里面的距离，我就跟他一起量量看，其实客厅如果真的认真绕一下，再加上长廊绕这样一圈下来，好像也可以走个，我们那天算好像也可以走个50-60步吧。
1: OK，
0: 我说那你就下雨，那我们就在室内。或者是还有一个小小的偷吃步，我们来用超慢跑。
1: 那就是在屋子里头就可以进行的。
0: 其实我的工作有时候真的就出一张嘴啦，就
1: 还是要你的个案他要自己去做出来了。
0: 对对对。
1: 不过会先很冒昧的问一句啦，就说你刚刚提到的这个个案啊，他自己就知道自己曾经是10000步的，后来偶尔一个礼拜一天1000步，然后他的目标是10000步，然后呢他也想要透过什么样子的方式啊，比如说下雨天他就在家里面的什么样走走走，他就可以慢慢累积那个足够的运动的步数嘛。
0: 对，
1: 他算是一个对自己状况还蛮了解的人哈。他不
0: 是
1: 一无所知，说啊我现在就是这个样子，你看我该怎么办这样子啊。然后对自己想要什么其实他也不见那么清楚。那像这样子的一个人他为什么会需要老师啊？因为我觉得他自己好像不需要老师，他自己不就都很清楚他自己的问题跟状况了吗？
0: 其实有时候这个我们用的方式，其实这又跟我可能在精神科的工作有比较相关，有点像一个教练的角色。对，就是问，其实球员他打球打久了，他其实也知道自己哪里要修正，可是为什么他都还是会有场边教练？
1: 对，
0: 因为他需要有个人适时的给他一些回馈，然后提醒他，甚至有时候一个小小监督的
1: 角色。
0: 对，
1: 可以给他一些动力啊。
0: 对，嗯，有时候自己你自己也会帮自己，就说啊，好，我从明天开始运动，可是反正就只有自己知道啊，别人也不知道，所以我后天再。

0: 开始好像也没差，
1: 就没开始也无关啊，所以就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就一路拖下去了。
0: 没错。
1: 那像你的个案一定也有人，他不是像你刚刚提到的这个，他对自己的状况，对自己的目标是有一个明确的概念的。你有没有碰到那种他就是这样子状况给你看，可是他要怎样，或是想怎样，或是能怎样，他其实是没有概念的。
2: 嗯，有啊，一定有。刚刚这两个其实是自己的认知功能也不错，可以谈，愿意谈，动机也高。那我现在也有个案，他其实中风之后语言区也受损了，他其实很多东西讲的不是那么清楚，那可能就变成都是用一些实际操作去带他的方式。像他这一次中风之后他其实站不起来，可是在跟他互动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他可以，就是我跟他拍，我就拍另外一边的椅子，他其实会有那个动机要从轮椅移到另外一边椅子
1: 哦，
2: 他有短期站立，所以我们其实练了很久这个短时间站立，然后到后来我们就变成扶椅背，那个时间站起来时间久一点点，
1: 又更久了。
2: 对，然后一直到上周，其实我帮他换成了那个单只的四脚拐，就是那个拐杖下面会有那个四个爪爪的那种，他也站起来了。
1: Okay.
2: 对，可是这个长辈其实他的语言表达是非常不明确，而且我们沟通有时候他常常都会分心，可是其实用一些身体记忆动作引导的方式，他还是可以完成目标
1: 哦。所以老师是提供方法设计动作，还有很重要的是提供动力哈，这个动力呢可能是透过目标的设定，也可能是透过小小的监督者的角色哈，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啦，我们都不太想让别人失望，我们不想让佩君老师失望，不想让他跨挖博啦哈，所以呢他要我做的事，而且一定是跟他讨论过嘛，经过他也愿意同意，但人有惰性啦，特别是对一些身体的功能比较在退化的人，我们寻常的走路，寻常的拿东西，对我们来讲不难，可是对他们来讲，可能每一次的展开这些事情都是一个挑战跟考验，他就是要有这么辛苦的过程，可是人又有避开辛苦的这种本能啊，所以就需要有一个外在的力量在从旁监督或从旁协助啊。
2: 对，
1: 所以老师把这个健康的需求或是健康的表现哈，化作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是不是也帮助我们的个案，他可以更自然的去执行，而不是说我现在开始要运动了，然后一想到要运动就很害怕，然后就久而久之就不想动了。
2: 对，因为其实说实在，如果今天就是一些重复的操作跟练习啊，那其实也不是我们特别期待的。所以像如果都是在家里的长辈，我最常跟他们约定的是，那至少用餐的时候，我们要不要离开房间，到餐厅，到客厅那边，然后坐下来好好的用餐。因为其实蛮多长辈生病之后，家里人照顾得很好，用餐可能就到房间里面，
1: 太周到了。
2: 对，真的。其实因为我自己也有去偏乡服务，然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偏乡长辈就是要靠自己，他们其实退化的速度真的有比都市长辈慢，
1: 可能周遭的资源比较多，儿女比较有知识，比较关心，然后也比较愿意付出，所以呢就为这些有一点状况的乐龄的长辈们搭建了一个很方便的生活平台。
2: 对，
1: 反而让他应该要恢复的功能迟迟的没有办法达成了。
2: 因为我们最常讲就是用进
1: 废
2: 退，对，所以其实你有用就会有进步啊，都不用就是等着退步。
1: 所以我们以前不是有看过一个台大外文系的教授哈，他就有说他的妈妈自己倒垃圾哈，然后被邻居看到了，邻居就会觉得说，你女儿不是在台大教书吗？这么优秀的啊，她怎么还让你自己拎着那个垃圾去倒垃圾啊？或者是让你的老妈出门的时候去坐公车啊？哎呦，这个太不孝了吧，哈，就觉得她太不孝。结果这个台大的教授就说，错了，这样才叫孝顺。我当然是评估过妈妈可以做得到，可是他也可以不要做这些，垃圾都我帮他倒，然后他出门就直接叫

0: 计程车，连上公车都不用，也不用去逼那个公车的那个要怎么弄，他都不用学会，他也可以。但是这是我的妈妈要的吗？不是，我的妈妈要的其实是更高的自主力，那你就要自己做这些事了。
1: 嗯，其实很多长辈是很希望自己能够发挥能力的部分。
0: 嗯，
1: 对，所以其实帮他们设定一些他可以完成的任务，其实还蛮重要的。
0: 很重要啊，就是用进废退。所以呢，佩君老师呢，他所做的事情呢，就是把大家觉得把是这个是乐龄长辈，或者他自己，或者是他的家人，觉得他已经失去的，或者是弱到不行的这个功能呢，透过一些行动啊、动作的设计，再把他叫回来，再把他捞回来。当然，这是一个历程，也要长辈自己愿意配合哈。我们休息会儿，马上回来，继续再和陈佩君老师聊。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来佳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慧仙在这里呢，也要跟我们桃园 Go Go Radio 的朋友、宜兰罗东电台的朋友、还有兰屿电台的朋友问声好。今天慧仙访问的特别来宾是行动职能治疗师陈佩君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什么是行动职能治疗，什么又是把健康融入到日常生活。当然在台湾已经进入到高龄社会，不应该说是超高龄社会啊。所谓超高龄就是我们的人口里面每五个就有一位是65岁以上，慧仙也是其中的一份子啦。在超高龄社会呢，我们的社会已经进入到这样的状况，但是社会的认知，甚至我们社会很多的设施还有政府的政策啊，是不是也有相对等的理解跟提供呢？这个就来到我们所谓的认知友善的这个部分。老师，什么叫做认知上面的友善呢？
2: 这个部分其实最主要是我去年

0: 12月啦，有跟几位朋友，然后我们就一起去日本福冈看了他们这一个认知友善的城市设计。因为我自己是哈日族，所以其实我每次去日本的时候也都会去看一下他们在做这些长照或者是高龄照护的一些资讯。那这一次会让我还想再去看，是我觉得我自己在服务当中也遇到一个状况，就像刚刚讲的，很多我可能就会做个别化到家里面、可是说实在，有时候我们练习了很多，我觉得长辈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可以开那扇门让他走出去的时候，外面世界准备好了没？
1: 哇，这是一个大问号。
0: 对，因为其实家里面，其实虽然啦每一个家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家里面算是可控环境。
1: 对
0: 哦，这里我容易跌倒，我加个扶手啊，那边我铺个纸滑，这些其实很个别化我们可以做。可是今天外面的世界是否已经可以承担让这么多健康银发族在外面，甚至是轻度失智、轻度失能的？对，我们一直说赋能啊，赋能总不能永远就还是在家里面嘛。
1: 是啊，他总是应该要走出家的大门，融入到社会嘛。齁，
0: 那其实这个认知友善啊，也不是只有对
1: 高龄者，
0: 高龄者其实包含一些那个心智障碍者，甚至我们一般人也都会觉得很舒服。我想大家应该都有个经验，就是你今天要去一个你不熟悉的地方，你一定会开始找路标、找地图、找标示。那是不是曾经有那种找了老半天，其实那个标示在你面前，但是可能因为它写太高了、写太小了、
1: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看到，或者是说它直接就是你就被你忽略掉了。
0: 对，那现在其实他们那福冈，他们就是好像是从我印象中是2017年开始啦，他们有个福冈100的规划，就是他们觉得以后就是百岁世代，
1: 百岁人生、
0: 对，百岁人生、那他们在就是从2017年开始，他们要做100项的行动计划，他们应该是用一个行动计划来让他们的环境更适合百岁人瑞可以生活。
1: 对，我们现在称为100岁人叫人瑞哦，但是如果有一天我们的社会里面那个100岁已经没有那么稀有了，他还是不是人瑞？我们人瑞的定义可能要变成120岁这样
0: 的。对对
1: 对对，所以认知友善就是照顾到我们这个社会不同的族群的需要，为他们设计这个场域该怎么样，这是一个公共化的意思吗？
0: 对。
1: 好，那你刚刚说那个福冈100，然后呢，
0: 其实他这其中用的东西啊，我觉得我们平常也蛮常看到，像他就会觉得说东西是要被可理解的，他们甚至有去规定像一些字体的大小
1: 哦，
0: 你跟他距离是多远，你需要看到的指标，他字体会大到什么程度。他也不是他自己开心用什么大小就什么大小，所以他一定要让你就是大的字体，然后一个图示化相对简单可以明了的东西。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我们也要去了解跟学习的地方。他们也没有说100%每个人都可以辨识哦，他只是就是说他们今天做出来之后，他们希望70%-80%的人辨识上面没有问题，看得到。那其实也就是说剩下20%可能才是我们需要再给他个别化加强的。
1: OK， 如果能够降低那个个别化的话，意思就是说其实可以加惠到更多比例高、更高比例的人来使用这些公共服务也好，或者是在这个设施里面它可以更自在更安全的活动。
0: 而且就可以减少他们的一个失败的经验。
1: OK，
0: 对，
1: 你讲到这个认知友善，我倒是觉得说有一个例子，因为我们65岁以上的人，就会拿到一个敬老卡嘛。拿到敬老卡呢，你就可以坐那个大众运输系统。可是有人就觉得很不舒服，因为你用敬老卡去刷那个公车的时候，它是三声，哔哔哔，所以有些高龄的朋友、乐龄的朋友就觉得说，这是三生无奈，你为什么要从刷卡就让人家知道我是一个65岁以上的老人？当然65岁以上的老人没有什么可耻的，可是有些人就觉得你不要让我这么突出嘛。但别的城市我不知道，至少在双北那个悠游卡刷上去的时候，其实已经不会有三生无奈了，就是它已经就跟一般的悠游卡的声音一样了，你就不会让刷这个敬老卡的长辈

0: 们觉得他一刷卡就觉得哎呦，我就是占用社会福利的那个人嘛，所以这是很小很小的一个认知友善。
1: 嗯
0: 啊，你从不要让这个三声出现，就可以开始一个营造一个不同年龄层或者甚至不同族群的一个都可以在里面很舒服的生活的一个场域。
1: 对，就是一个友善的环境。
0: 对，所以我们说认知友善也不见得说是很大的政策，你看像这个敬老卡我觉得就是一个不错的改进哦。所以慧先是在今年二月拿到敬老卡的嘛，那我很多的朋友啊，比我年轻一点的又即将会拿到敬老卡的人呢，就会说哎呦，那这样以后你一刷卡全车都知道你是65岁以上的老人了呢。我说不，现在已经没有了，等到你们拿的时候赶快去刷就知道了。所以其实我觉得在公共政策方面从很小的点就可以开始了。
1: 嗯，对，而且其实那个响三声这个啊，这件事情其实不只是乐龄长辈跟我提过，像我有一些金帐的个案
0: 哦，
1: 他们才真的每次都觉得那个响三声吼真的是很无奈，
0: 让他们被区别化，
1: 你怎么了？
0: 嗯嗯嗯，
1: 对，因为我大部分精神科的个案，其实他们相对很年轻、哦，外观上也不会有明显的肢体受损，
0: 不会像慧仙这样一头白发，你刷三声，人家知道是怎么回事啦，对不对？
1: 就真的有时候他们说，就跟司机在那边两个干瞪眼，
0: 嗯，
1: 司机也不懂你怎么了，但是我的卡刷下去就是三声
0: 哦。
1: 对，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要去友善各种障别的环境，甚至是我现在自己去日本看，我也以前是帮父母想说诶，他们老后的环境是怎样、
0: 嗯、
1: 我觉得我现在会想的是那我自己老后的环境。
0: 诶，那你在福冈啊看到一些什么样实际的例子让我们佩君老师觉得很感动，然后希望台湾也可以这样的？
1: 我觉得其中像是他们的一些指引
0: 哦，
1: 厕所指引，其实我们就拿厕所来讲好了，因为其实我们带长辈出门或者是任何身心障碍的社区活动，厕所非常重要。
0: 对
1: 对，所以厕所一定是你在户外非常需要找到的，所以他们其实现在就是在推如何让大家可以很快的去辨识厕所在哪边
0: 哦，
1: 然后厕所的那个标示尽量一致
0: 哦，这样他才可以产生一个认知，说看到这样的标志就知道是洗手间了。
1: 对，因为现在其实大家可以认真看一下，我们就是生活环境里面你看到的，可能他会通常是用粉红色或红色代表女性使用，然后蓝色是代表男性使用。
0: 对对，
1: 那可是其实粉红色跟红色还是有点颜色上的差异嘛。
0: 嗯，
1: 那有一些它可能会是底色是红色，上面有一个白色的人形
0: 哦，
1: 那个还算明显的，因为那个颜色很大。但是另外一种可能是白色的底色，然后只有那个小小的人，一个是粉红的，一个是蓝的。
0: 哦，你根本很难觉察，尤其对我们高龄者，我们的那个视力可能没有那么好了。
1: 对，那加上有些还会用比较反光的，就可能一些比较
0: fancy 一点啊，
1: 对对对，反光，然后就是诶，后面用亮亮的，其实又很难去认真看中间的颜色。他们现在就会说像是门好了，厕所的门，他进来这边是女生厕所，他们门框，整个门框就是由底到顶，整个就是以粉红色的底。
0: 嗯，
1: 好，诶，那其实你知道
0: 就很明显的啦，
1: 对对对，
0: 就很明显。
1: 对，然后每一个地方他们像，其实他们也是最新的那一条那个捷运线，他们就是这样去安排。
0: 哦，所以我们台湾作为相较于日本的30年前就已经像我们现在这个状况啊，像我们现在这个超高龄的社会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后发的超高龄社会，真的可以从日本学到不少比较对我们长辈呢友善，然后也可以让我们的社会更和谐的一些观念做法，还有一些设施哈。所以佩君老师，你观察到的这些，你有把它写出来吗？或者是你有什么样推广，然后让有能力制定政策的人，或者是有心要推广这些事情的人，可以理解到我们可以改善到，我们可以进步到什么程度这样？
1: 目前的话，之前是有跟就是像失智症共照中心还有我们一些据点先来做一些分享，那我们之前也是有开一些分享的课程，就是希望对这个部分有兴趣的民众

0: 啊，其实可以了解，因为它没有要你花大钱，它其实就是一些小巧思。
1: 对，其实就是以人的需求出发，那个细腻的出发点，那个体贴跟体谅是这一切的动力啦。
0: 嗯，不是有做就好，而是以使用者今天他的角度去看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帮助到他。
1: OK， 这个很重要哈。那希望我们也可以看到更多佩君老师的分享，因为我相信无论是一些机构或者是甚至政府的相关的政策的制定者执行者，也很希望能够有更多更好的观念跟做法呢，可以让我们来学习啊。那我们休息会回来呢，想请陈佩君佩君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娱乐职能治疗所。诶，这是佩君老师服务的地方吗？哈，
0: 嗯，是的。
1: 什么是娱乐？而且很特别的是哦，老师是职能治疗师，但是他也有职能方面以外的生活方面的教导。我觉得这个是等于很多元很多方面。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欢迎回来，佳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访问的特别来宾是行动职能治疗师陈佩君老师。老师还创立了两个机构，一个是娱乐生活工作室，一个是娱乐职能治疗所。娱乐就是与君同乐的娱乐。诶，老师，这两件事情啊，或是这两个机构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做不一样的什么事情吗？
1: 好，先介绍一下娱乐这两个字好了。我觉得其实这个有一个部分也是提醒我，我希望我现在的行动工作模式其实可以让自己长保开心。
0: 嗯，
1: 对，
0: 你自己要做的快乐吗？哈，开心。
1: 对对对对对。嗯，啊，我觉得跟我合作的单位还有家属还有长辈，他们也说，每次看到我在讲这些事情，他们觉得，你工作得很快乐。
0: 嗯，
1: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影响人的一个方法。嗯，那同时我也希望接触到我的人，他可以记得快乐是自找的。
0: 啊，不是麻烦哦，是快乐哦。
1: 对对对，快乐是自找的，你要自己让自己的生活快乐。嗯，然后同时也把健康带到自己的身边。所以我那时候就学了娱乐这两个字。
0: 可是娱乐旗下又有生活工作室，又有职能治疗所。
1: 对啊，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是比较就是公司性质。
0: 嗯，
1: 然后一个其实就比较是医疗单位性质。
0: 哦，
1: 那像医疗单位的话，主要我们现在有做

0: 的就是跟政府的长照合作，因为它必须是医师单位。
1: 嗯，
0: 那我们同时也有跟一些企业合作，好，职场健康生活的部分。
1: 这是职能治疗所的部分吗？
0: 嗯，是是是。
1: OK， 他所做的事情就是，嗯，老师刚才在前面几段分享的跟职能治疗比较相关的服务啦。
0: 嗯，对，那是娱乐生活工作室的部分，其实就会比较像是现在有一些辅疗课程，好，辅疗就是像芳疗，
1: 嗯，
0: 艺术治疗，好，还有
1: 音乐治疗，
0: 音乐治疗，嗯，对，大家可能都会很耳熟能详这一些，但是其实对于我们职能治疗师来说，它都是一种媒介，就是今天我对不同的长辈、不同的族群、哦、或者是一些上班族不同的个案，我其实使用不同的媒介让他可以去接触到这些健康资讯，像我们之前会讲一些健康饮食的、嗯、可是一直用讲的那感觉好像就是只有点到然后都没有实体的感觉、嗯、那因为像我自己有那个烘焙然后有厨师的证照，
1: 哇，老师你真是多才多艺耶，
0: 就是怎么都很爱摸啊，所以我想说，欸，那我与其我介绍了一些健康生活的方式然后要怎么样饮食，那不如我就带你们做一个健康餐盒。
1: 所以你在哪边教他们做健康餐盒这件事啊？有场地吗？
0: 嗯，因为通常就是那个单位他们看完我的脸书，然后我们就会去讨论，我会先了解说，欸，你的场地我们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1: 哦，也是一个行动的意思。
0: 对对对对对，嗯，就见招拆招这样子。
1: 见招拆招，所以你可以带大家煮健康餐，所以这个是属于生活的部分，但是归根结底它还是一个跟健康有关的议题嘛。
0: 嗯，我觉得就是包装成一个大家比较愿意去接受的形式啦。
1: OK， 那还有生活工作室还会做一些什么呢？
0: 像生活工作室的话，其实我们有时候也会跟一些协会啊、一些单位合作，像是一些照顾者支持团体，
1: 嗯，
0: 舒压活动。
1: 哦，这些舒压就有手作。哎，
0: 对，又是，其实就是各式各样不同的方式。
1: 嗯，
0: 哦，那甚至像是运动训练，
1: 嗯，
0: 我们也会是放在工作室这一边。
1: OK。所以老师你同时在两个层面，一个是职能治疗所，一个是生活工作室，这两块呢你怎么去看待你的服务、你的工作在这两块上面的执行的成果或成效啊？
0: 嗯，其实对我来讲，因为我是希望说有两个不同的路径。
1: 哦，路径，
0: 对，嗯，就是看比较喜欢哪一条路。好像是有些人就会觉得啊，我想要跟医事人员沟通。
1: 嗯，
0: 对，因为毕竟好像穿着白袍那就是一个专业形象。
1: 对，好像他讲的话我觉得我比较愿意信服啦。
0: 对对对，所以这个时候可能用职能治疗所的这个方式的话，那当然有一些医疗行为更是要放在这一边。
1: 对，
0: 但是呢对于有一些单位他希望，欸，我想健康但是我不要那么严肃。
1: 嗯，
0: 因为总觉得医师人员好像都
1: 已经到了什么状况才需要他们这样子。
0: 对啊，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就会用那个娱乐生活工作室的方式跟他们进行一些合作，因为他就比较像是一些商业性的，他的弹性就比较大。
1: 嗯，
0: 对，
1: 那这两个服务的方向哈，让你在跟机构合作的时候通常你会怎么样来进行？因为你所服务的对象，嗯，是他自己失能的情况比较多的呢，还是其实他是属于健康或者是亚健康的状态？
0: 嗯，其实真的都有。欸，我的那个客群的光谱我觉得有蛮大的。对，那只是就是我现在自己大概有切下来，以年龄来讲的话我大概就是14岁以上。
1: 嗯，
0: 对，
1: 14岁以上，然后乐龄的部分或是高龄的部分，因为我们社会已经进入到一个超高龄的社会了嘛，所以这样子的人口这样子的需求就是会越来越高啊。老师你刚刚说你从事这个行业已经20年了。
0: 是的。
1: 哇，真的，哦，这完全看不出来。哎，那做了这么久，老师你的心路历程、你的心得是什么？
0: 嗯，就是其实我 20年前开始这样子工作的时候啊，就是曾经也有被人规劝过啊，你怎么不好好找一个地方好好待着啊，在医院里面啊、哦、对，就是可能以前大家对于工作的样貌的想法就是在一个地方累积资历。

0: 然后慢慢升迁。可是我当时就会觉得我想要进行我自己工作当中我最喜欢的这些部分。
1: 哦，哎，所以老师你很年轻就已经知道自己要什么，然后你可以怎么样把自己的专业提供给需要的人，然后你自己做的也很开心，得到你帮助的人也很开心，所以你这么年轻就那么清楚自己的意向了。

0: 知道我要的是什么、哦、可是、嗯、我就是慢慢捏慢慢捏，把这个形就这样捏出来。那其实长照 2.0 你现在都要进长照 3.0 了，
1: 对，已经 3.0
0: 之前、嗯，2.0 的后半段，其实我慢慢也有看到，哎、欸，越来越多，就是其实学弟妹也是有开始这样的工作形式，我就觉得，哎、欸，这其实蛮棒的。
1: 好，所以陈佩君老师呢，在20年前就已经有一个比较前卫的想法了哈，也可以对需要帮助的乐龄的朋友，或是各个年龄层，他说14岁以上的哈的年龄层的朋友提供更到位的一个帮助跟服务啊。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跟陈佩君老师聊到这边。行动职能治疗师真的是非常的有行动力，而且希望经过他帮助的朋友都能够重拾健康，重拾笑容，能够过快乐的生活，不论我们原来的状况怎么样，都有更好，都有改进的可能。谢谢陈佩君老师，
0: 谢谢，
1: 也谢谢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听众朋友的收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青春之所以灿烂，是因为拥有无限可能。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爱要够远，心要够近。Go Go Radio 和您心靠近。
2: FM 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诗人说，文字停止的地方是音乐的开始，因为音乐是天上的语言，音乐开启心灵之门，带领你我走向一个期待的旅程。请进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陈倩怡将用音乐故事与心灵短篇，陪您一同追寻与感受音乐中的真、善、美。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

亲爱的朋友，平安，欢迎来到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在音乐部落格里用音乐与你分享生活中的真善美。要先祝福每个朋友都有喜乐的心情，健康的身体。看到一篇非常励志的分享，是关于学习练习，就是在一个小故事当中有讲到说，有一个神射手，他来到一个地方要来展现他的才能，他的箭法非常的好，不管怎么射就是能够射到这个目标，大家都非常赞叹这位神射手非常精准的功法，太厉害了，真的是无人能敌啊。每个人都对这位神射手投以相当钦佩的眼神，给他最热烈的掌声。但是在人群的后面有一位老翁，却是动也不动，也没有鼓掌，甚至好像觉得这好根本没什么一样。这个神射手呢，就注意到了这个老翁，心里面有点不舒服，就走到这位老翁的面前，就问他说，你觉得我的射箭如何？这老翁淡淡地回答他说，这不过是熟能生巧罢了。什么？神射手语气提高了一些，也表现出他的不满。什么熟能生巧？我这个射箭技术可是无人能敌呢。莫非你也是一位神射手？不然我们来一比高下。这位老先生还是一样淡淡的，就回答这个神射手说，我当然没有办法像你一样射箭这样子的精准，我不过是个卖油的老人。这个老人呢，接着就拿起一个瓶子，大大的瓶子有长长细细的瓶颈，那么下面呢是大大圆圆的肚子。那么接着他又拿起一大桶油，就把这个油呢举得高高的，将这个油呢倒进那个只有小小小小瓶口的瓶子，一直到装满，而且一滴不漏。然后他就问这个神射手说，你能做到吗？当然这个神射手就摇摇头。这老翁呢就说，我没有办法像你射箭一样那么精准，但是你也不能像我一样倒油倒到油瓶里能那么精准一滴不漏。所以我说，这不过就是一经过一次一次的练习，熟能生巧罢了。这个故事说到这里，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呢？说故事的人就这样问，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练习了什么？因为我们无论练习什么，只要我们不断的练习，我们一定能够熟能生巧。这也讲到生命中的层面，如果我们常常练习抱怨，我们就会变得很会抱怨，很懂得抱怨，每一件事都可以抱怨，很自然的就抱怨。举个例子说明，在一个美丽的夜晚，天上有非常非常明亮的月光，每一个人都赞叹着夜色的美丽，但是其中有一个就是抱怨习惯的人，他呢

0: 很可能就会在这样的时刻冒出一句：“可是实在是太黑了，天色太黑了。”也许是无心，但也是因为习惯使然，不自觉的就会说出这样的话语。我们可以练习快乐，练习喜乐，练习认识我们自己，练习说出美善的言语。练习与人和平相处，练习遇到困难、遇到挫折，可以以正向思考，积极的来面对。
1: 练习感恩，我们的生命也必然充满喜悦，充满阳光。

你知道全世界都会唱的平安夜是怎么流传开来的吗？你知道奇异恩典的作者曾经做过贩卖人口的生意，却在一个转折点上不仅痛改前非，还成为

帮助许多人的牧师。精彩的圣诗故事，请听音乐部落格传统圣诗篇。

乐部落格经典圣诗篇，我们听到这么优雅的演奏，深刻动人又极有层次感。这是茱莉亚三重奏所演奏的向主欢呼 Shout to the Lord， 向主欢呼，经典的诗歌。茱莉亚三重奏呢，茱莉亚音乐院大家应该都认识，它就是可以说是现在全

全世界最顶尖的古典音乐的学府。那么只要是从茱莉亚音乐大学毕业的音乐家都是相当受到重视的。那么这一个演奏团体呢，茱莉亚三重奏，他们就是茱莉亚音乐大学毕业他们所组成的一个重奏的团体。那我们刚才也透过这个渐进的，就是每一个音乐出来我们听到的有钢琴、小提琴、大提琴，那么这个三重奏呢，他们就经常把这个诗歌以古典重奏的风格来编曲加以演奏，重新的一个诠释，也带来很深刻的这个美好的感受。那么他们也出过几张专辑，那么这每一张专辑呢都相当的经典，值得收藏，也非常的令人喜欢。我们在今天的经典圣乐篇当中也要跟朋友们来分享这一首向主欢呼。一开始呢我们听到的这一首乐曲呢，这首诗歌是非常的热闹，非常的，因为它就是一个向主欢呼 shout。诗歌的作者在想到这一些诗句的时候，他的心里面一定是极其的感动，一定是有很大的激励的感动。这首诗歌也在1998年得到了这个圣歌奖，圣歌奖也是福音诗歌的最高的奖项。这首诗歌的作者 Darling Check 达林哲奇，他是澳洲雪梨 Hillsong 教会的敬拜主领，也可以说是全球最著名的女敬拜主领之一。她参加了这个 Hillsong 的敬拜团服事啊，还有整个的领唱，她自己也出过了很多专辑。那么她在写这首诗歌的时候呢，其实她自己说她其实是在一个非常低落的时候，当时的她感觉到生命非常的暗淡，不只是情绪低落，他自己没有办法控制，他只有祷告。他坐到钢琴前面，就打开圣经诗篇96篇，然后呢就在钢琴前面弹着弹着，心里面不断的向主呼喊，他不停止的唱着，不停止的弹奏着，那他的心渐渐的平稳下来。诗篇96篇讲说，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启示。因耶和华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但是接下来他刚刚所唱的这段旋律，这首诗歌却不断地在他的心里面环绕着。 Darling Check 心中充满了感恩，他也很喜欢这首诗歌，但是呢他想要推荐他这首诗歌的时候，他是非常害羞的。据说呢当时他想要弹奏给教会的牧师还有敬拜团的就是圣乐部的主任来听这首诗歌的时候，他害羞到要请他们转向墙壁，他才能够把这首诗歌弹出来。 Shout to the Lord 这首诗歌真的是非常美妙的一首诗歌，相当的精彩，也相当的动人，当然大家一听到都非常的喜欢，也大大的称赞了一番。当时的 Darling Check 还以为可能只是一个客套话，但真的这首歌一推出来就受到了广大的欢迎，使许多人受感动得到帮助。虽然这首歌让他成名，但他仍然保持着他的初衷，他身上也随时会带着笔记本，随时随地记下了他的灵感旋律。那么接下来呢要跟朋友们分享这一首是由张金龙老师以中文所演唱的向主欢呼。

主耶稣，我救主，世上无人能像你，我一生要称颂赞美主，奇妙伟大无比，安慰我，应庇我，是我力量避难所，我将所有一切气息永远颂赞敬拜你，全地欢呼同歌唱颂主名，尊贵权柄都归于荣耀君，高山跪拜，大海洋呼啸，同发声颂主名，我要欢唱，因你手作奇妙事，我要爱你到永远不变更，我要信靠主应许最宝贵恩赐。Shout to the Lord， 向主欢呼。我们听到张金龙老师真情的演唱。之前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有分享过几次张金龙老师的歌声，也知道他是一个极谦卑的人，虽然总是站在台前歌唱。

虽然他是众所瞩目的焦点，但是他总是柔和谦卑，将一切的荣耀归于神。也因为在他的生命当中曾经也经历过了许多的困难，在那样的当下，他也领受了真真实实的从神来的恩典。这些生命的历程也让他的歌声里面，让我们可以听到了那份最动人的真诚与爱主的心。接下来想要跟朋友们分享这个版本呢，是合唱版的《向主欢呼》。那么我们要来听的呢，是由韩文的演唱版。不同的语文齐发声赞美，是何等美好的事。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好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建议跟朋友们分享经典的诗歌。刚才呢，我们听到了《向主欢呼》这首诗歌非常动人的故事。每一首诗，每一段旋律，当他们被谱写下来的时候，那个过程，透过诗人，透过作曲家，他们心中的感动，记录了这一段又一段的动人篇章，也带给我们更多的体会与感动。那么在有不同的演出版本，有各种的呈现，也让人感受到其中的美妙与丰富。那么刚才我们在韩文的向主欢呼之后呢，我们听到的这一段美妙的旋律，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这是19世纪的一首经典诗歌。诗歌作者韦特，他曾经参加南北战争，最后呢是晋升到陆军少校，所以呢大家都称呼他是韦特少校。1862年那一年的夏天，他就跟着军队进军海滩，但是呢在这一战当中呢，他受伤，他的右手，失去了他的右手，而且他也成为了俘虏。在那一段在俘虏营的日子里面，他就开始读了他在离开家之前呢他母亲送他的一本新约圣经。读了这篇新约圣经之后，不久他就决定他要信主。在战争过后回到家里面，在芝加哥一家很有名的钟表公司上班，然后呢他就遇到了知名的布道家穆迪。他遇到了穆迪的这个时候也改变了他的一生。1873年韦特他就辞去了他的工作，非常高兴的工作，就加入了穆迪的布道团。一开始呢他也就是在音乐的这部分呢配搭侍奉，后来他与作曲家麦格汉一起同工，他写了有200多首圣诗，大部分也都是由麦格汉来谱曲，他们两个有很多的合作机会。作曲家麦格汉也就是这一首《我知我所信的是谁》的作曲者，

那么他是美国宾州出生，当年呢美国的宾州还有俄亥俄州可以说是整个福音诗歌的发祥地。麦克汉他从小呢就有非常好听的歌声，所以呢他的父亲就把他送进了音乐学校，让他去接受音乐相关的训练。那么他19岁的时候已经是在他的家乡算是一个很有名的音乐老师，他也组成了合唱团。后来呢他又继续到大学，到音乐的这个学校来深造。在当时呢他真的是很有机会显现他的才华，有两个声音，有一个声音告诉他说以他的天赋他在音乐界上他一定是可以名利双收，但是另外一边呢他的好朋友也劝他说如果他的美妙的歌声能够用来服侍上帝那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后来劝他的这个好朋友白丽士就遇难了，他的好朋友白丽士就是跟韦特一起负责音乐事工的好伙伴。白丽士夫妇遇难过世之后，麦格汉也是他的好朋友，就赶去处理他们的后事。在那个出事地点呢，就是他跟韦特首次的相遇。当时韦特就觉得，这个人就是白丽士的继承人。他们在一起回到芝加哥的路上呢，就一起讨论，也一起祷告。最后，麦格汉决定，他要把他的音乐天分用来服侍神。我知我所信的是谁。

宇宙光百人大合唱所诠释的我深知所信的是谁，我知所信的是谁。传统四部和声真的是一个经典，这个经典也是值得传承。宇宙光百人大合唱他们录制的100首的诗歌也做了非常美好的保存，真的也很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诗班能够留下这一些经典的美声。深知所信，不知救主奇妙恩典，何以向我显现，何以向我如此不堪，竟蒙救赎拣选。不知何以因信得救，此恩向我成就，何以一信救主恩言，心中平安充满。唯我深知所信的是谁，明天遭遇如何，前途或吉或凶，或轻患难，或享安乐，然后与主相逢。不知我何时再走，夜半或是日中，是否我当经过死荫，或遇主在空中。唯我深知所信的是谁，也深深相信他实在是能保守我所交付他的，都全备直到那日。诗歌作者韦特深刻地感受到他所信的这一位，他所信的上帝是如此的奇妙，是如此的真实。五节歌词每一节都有不同的含义，讲到个人蒙恩得救的感动，讲到平安充满心中的那种经历，也讲到圣灵感动要信靠耶稣，也提到对于我们的前途真的我们不清楚，但是主的爱不变。再讲到不知何时要如何与主相遇在空中。副歌根据提摩太后书说，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明白我们的需要。在圣经哥林多后书12章讲说，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在圣经提摩太后书也这样说，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

软弱的我变刚强。这美丽的诗词与旋律是来自一段真实的经历，真实的感动，在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当我们以为门都关上，不知道该如何的时候，却又看见上帝为你开启另一扇窗。软弱的我

FM 90.3， 桃园 GoGo Radio FM 104.3。好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分享经典诗歌，在这些诗歌里面所陈述的感动与美好的见证，也让我们的心再一次受激励，也愿这些美妙的诗歌、动听的旋律能够在我们的心里面一次又一次的感受到从神来的爱与恩典。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盼望每一次我们在空中相遇的时刻都有温馨美好的感动。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祝福朋友们都喜乐、都平安、都幸福，再见。

0: 五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品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
2: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十点整。
1: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忘记你是来自哪里，不管有没有成功，这都会是你努力的标杆。我是吉利吉老公冠，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

0: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31岁的时候生下儿子大江光，是一个头盖骨不全的重度智障儿。大江光出生在广岛，当时广岛正在举行反核大游行。大江健三郎怀着苦闷的心情去参加，随后不久，他去访问原爆医院，听院长告诉他，医院里有一些年轻的医生，由于触目所见都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病人，而自己又不能够为病人解除痛苦，最后竟然造成医生因为过度痛苦而自杀的荒谬情况。大江健三郎听了之后恍然大悟，决定走出阴霾。回东京之后，立刻请医生为大江光开刀，并且立下志愿，要与智障儿子大江光共同喜乐地活下去。大江光虽然是一个智障儿，又有严重的癫痫症，但是在父母亲细心的照顾之下，不止心灵单纯喜乐，对音乐还有超凡的才华。后来更出版了大江光的音乐、萨尔斯堡两张个人音乐专辑，引起日本乐坛的震撼，甚至被称誉为是日本古典乐坛的奇才。面对苦难，作家大江健三郎选择乐观以对。他经常谦虚幽默地说，
1: 我儿子的音乐所以受到欢迎，是因为有催眠曲的效果。如果有人听了他的音乐还睡不着，那就请看看我的书吧。
0: 面对疾病、压力、沮丧，最好的抵抗力就是保持乐观与幽默感，以轻松的心情过日子。有位喜乐的年长者曾经说，
2: 我总共只有一条皱纹，而我啊，就坐在它上面。
0: 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有喜乐，有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当我们在期待成功之前，要记得所有梦想的起点是耐心。神造万物，各按其时，耐心耕耘，必有欢呼收成的那日。 Go Go Radio 和您一起勇敢蜕变。 FM 104.3

0: 我们一起 Go Go Go，
1: 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0: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旅行让人发现世界的辽阔与美好，也让过着寻常生活的人们和自己内在的美好相遇。透过旅行探索这个世界让自己爱上的地方，欢迎一同启程，开始爱在旅行的路上。

迎收听今天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每周三与周六台北 FM90.9 桃园 FM104.3 以及周日的晚上六点宜兰 FM90.3 就在嘉音 Love 联播网跟大家分享爱上旅行的故事。那这个节目在每周跟大家分享不同的旅行主题，当然呢这个旅行大部分的人还是会选比较安全的一些策略哦。比方说现在暑假到来，很多人可能都有机会出国，但经常呢会安排行程就是自己比较能够掌握的行程哦，或者呢大家会去这个比较类似的地方较多，尤其是像日本呢，其实有时候已经像给他造咖的感觉，然后呢在很多热门景点可能遇到了台湾旅客更多的情况，有时候呢就会想要来感觉一下不同的一些文化的体验。尤其呢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去感受到一种不同世界的新鲜感之外，事实上呢也会这个回看我们的日常哦。我们觉得的日常可能在别人看起来呢就是一个非常特色的异国文化，我们今天呢在深度旅行探索就要跟大家分享呢这一些其实在台湾比较少人会有安排的景点，但是呢可以感受到世界上另外一种生活，可以走进到充满异文化魅力的旅行地。不过在开场呢还是要先来进行的就是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分享在本周的宜兰、桃园、新北以及台北的近期活动。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先来介绍宜兰的近期活动。这是2026壮维沙丘艺术节将在本周末7月18日到8月16日在壮维沙丘生态园区热闹登场。那在今年的活动呢，策划了沙浪如歌、沙海飘浪以及沙岸星河、沙岛浮梦等不同的主题音乐会，再加上有星夜沙丘市集。而另外今年呢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霹雳布袋戏也受邀参与，将在本周末7月18和19日在生态园区中的旅客服务中心安排有超 Q 人偶互动见面会、英雄闯关任务，而且是每天的英雄是有所不同，还有亲子互动布袋戏、风沙庆典、寻宝记以及 coser 布袋戏英雄近距离互动等环节，并且会在周日7月19日的晚间6点推出星夜布袋戏音乐会。霹雳布袋戏呢是带来四位人气歌手，也共同一起来打造在壮维专属的夏夜的布袋戏音乐盛宴。再来是桃园的近期活动，在先前举办就得到好评，而且很多人在期待今年活动什么时候推出的，就是桃园机场体验营，将在我们首播呢，如果是15日的话，就是今天的中午12点开放报名。今年是首次携手中华航空、长荣航空以及星宇航空这三家的国籍航空推出三大航空的主题限定行程，包含也可以深入到航空公司的内部场域的一些体验，带领民众可以一窥国门的幕后运作。而除了航空公司的特色行程之外，每个梯次的第二天仍然保留着最受欢迎的经典体验，就包含进入到空侧近距离来观察停机坪的作业还有机场的运作，并且会安排入住是全台湾唯一设置在机场航厦之内的胶囊旅馆，体验夜宿机场的独特氛围。今年也新增了参访第三航厦北廊

厅，让参与的朋友是可以提前来感受这个全新的国门空间以及最新的旅客服务设施。那今年体验营总共有办理三个梯次，活动期间分别是8月22到23日、8月29到30日以及9月5日到6日。那这个活动是采取电脑随机抽签的方式来录取，详情可以上桃园机场的官网查询。继续是新北的近期活动，在新北市五股首让堂推出了曙光行旅，从书里出发的夏日文学趣免费活动，包含有文学讲座、绘本、影像、主题展以及阅读书展等六大的旅行主题，在本周六开始，7月18日到8月31日。所以我觉得这个活动呢，其实非常适合我们这个节目的调性哦，就是透过阅读文学然后结合旅行这样子的主题。那其中规划的六大主题就包含有文字的旅行、文学讲座、感官的旅行体验、小小旅人绘本旅行、光影远行的影像旅行，以及作家的行李箱主题展，还有环游世界阅读旅行。所以呢，这个核心都扣准了旅行，但是其实旅行可以有非常多不同的样貌。那么在这样子一个结合了新北市立图书馆就是跟阅读有关的主题呢，让整个旅行的体验过程当中就不只是一个表面的感受，而可以更深入到精神世界。最后是台北的近期活动，在本周末7月18到19日的下午2点到10点将推出天母啤酒节，这个已经举办很多届了，然后呢这个因为天母的特殊气氛再加上啤酒这个主题，所以每年举行都很受到欢迎。那活动地点是在天母运动公园，在本届活动有聚集了超过90间的人气美食品牌、13个国家还有地区的特色料理以及32款以上的消暑啤酒，所以呢是很适合夏天的活动。那从异国美食到在地小吃都有，同时呢还有包含音乐的演出哦，延续年度的人气活动，也就是万人 KTV。 在这样子一个天母的举办活动的空间当中呢，那其实结合啤酒还有唱歌呢都是一个非常放松的主题之外，今年也首度推出有万人大舞厅，邀请参与的大众一起可以大声唱同时开心的跳舞，感受最具有活力的夏天的气氛。那现场呢也包含有很多的表演团体，像是芒果酱、冰球、董事长等乐团都会进行接力演出，那包含呢有流行摇滚跟独立音乐的卡司阵容也都会参与在本届的天母啤酒节。所以呢精彩的两大重点就包含啤酒的品尝体验，还有呢限定美食以及多国风情市集，当然还加上了音乐的响宴，就在台北的天母啤酒节。以上是在本周跟大家所分享的旅游新鲜事。那么这里来欣赏到一首歌曲，是过去的校园民歌哦。在1980年代呢，其实校园民歌非常风行，不过当中很多作品呢也有一些是特别耳熟能详的，那我觉得它也相当带有旅行的气氛。来送上这首作品，来自于杨芳仪和徐小菁的《就要挥别》，待会再进行深度旅行探索。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今天深度旅行探索来分享世界上另外一种生活，走进充满异文化魅力的旅行之地。因为旅行呢，其实不只是认识世界，有时候某一些环境呢，会让人走得越远，反而是越容易认识自己，又或者呢，看到不同的文化。这些人们，他们也有自己如常的生活，但跟我们却是这么的与众不同。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啊，这一些现代人很在乎，然后呢，可能会让自己很难受的事情，其实只要转换了一个地方，也有人在用不同的方式，但也是能活得好好的啊，甚至能非常惬意、非常健康哦。所以也是今天分享这个主题的一个灵感由来。那其中之一呢，其实我自己现在这个走旅行的行程呢，尽量都要避开人多的地方。光讲一个很多人可能去过韩国的东大门都知道，要晚上去才热闹，因为它是一个成衣批发的区域哦。但是呢，我就是怕人多嘛，所以我是挑白天啊去这个东大门，反正看一个大概这样子一个感觉。那相信其实也是很多人呢希望自己的旅行是可以慢慢的去体会，因为如果人很多的话呢，基本上看人的机会或者被干扰的机会也会更多。那今天呢，首先要来介绍这个呢，就是一个蛮遗世而独立特色的地方，也就是位在于北爱尔兰的巨人提道。那走进这个现实世界的场景，但是你的感受却像是进入到了巨人族神话的冒险世界。那这就是位在于北爱尔兰的北岸，也被称为巨人之路的巨人提道。那这些石柱呢，留存的其实非常久，可以说呢，这里有人开始也就有这些石柱，所以呢，过去人们都会附会一些传说。当地人认为这些石柱的存在是因为过去的古代巨人芬恩为了要跨越大海跟在苏格兰的巨人进行决斗，所以呢就亲自铺路。那这个对手芬盖尔在打架之前呢，就要先去勘察一下这个对手的一些状况是如何。可是呢，他一来到当地的时候就见到，哇，这个芬恩的身材是相当的壮硕，然后呢，虽然他也是巨人，但是比较弱小的巨人，再加上呢，这个芬恩的妻子还欺骗这一个对手，就说，哎呀，你看到的不是我老公，不是要跟你打架的人，而是呢我们的孩子。那如果小孩子都可以长成这样，那他的对手芬恩会多么的雄伟呢？所以吓坏了的来自于苏格兰的这一位巨人芬盖尔呢，最后呢就逃跑回家，而且呢在回家的路上呢，很怕这个芬恩追上来啊，所以就把这一些道路呢全部都毁坏。那因此也就是认为现在巨人提到看到的样子，就是过去的巨人族然后把道路毁坏之后所留下这一些遗迹的所在。那当然呢，这是一个神话的附会的概念，但事实上是什么呢？其实大约是远在6000万年之前，

在当地的火山熔岩呢是不断的喷发出，冷却之后又会收缩，那热胀冷缩就会自然的裂开，最后就形成了一根一根以六角形为主的玄武岩柱。那因为当时喷发的一个条件相当接近，所以呢看起来呢是非常的整齐，那欣赏到的时候就会觉得很神奇，大自然怎么会有办法呢打造出来这样子一个像是计算过的一个人工的艺术的感觉，因此也被视为是地质学上的奇迹。所以来到北爱尔兰呢，这个巨人提到的海岸大约就有高达40000根的石柱，最高是超过12公尺，那保存相当完整，因此40000多根当然是一个非常壮观的景象。同时它有一个地理考察上的特质，就是可以看见火山活动在数千万年之间最后所留下的痕迹，而后因此它也在1986年被列入到世界遗产，同时呢是目前北爱尔兰最具有代表性的自然景观。如果机会造访当地的话呢，其实最直接会有的感受就是在脚下呢就是密密麻麻排列着数万根的六角形的玄武岩柱，就像是一条一条延伸到海中的石板路，而可以站在岩柱上面近距离来观察火山熔岩在冷却之后所形成的几何纹理，同时呢听见海浪拍打沿岸的声音。那一般呢计划在当地的旅行呢多半就会安排是从海岸步道来前行，除了可以欣赏到岩柱悬崖还有与海湾交织的壮观的景色，那当然有时候出门在外开车还是一个比较便利的方式，所以也有很多人会安排的是海岸公路的自驾行程。那这个沿途除了可以看到刚刚所说的自然景色之外呢，那期间还有很多北爱尔兰的牧场可以去探寻，同时也可以顺道前往卡里克空中索桥。这个索桥呢其实非常的其实很多人特别去拜访，就是它的这个设计建造跟景色太特别了，因为它是可以走在离海面有30公尺高的吊桥，这个体验呢是相当的刺激。那另外呢邻近也有很多小镇就可以品尝在北爱尔兰知名的海鲜以及传统酒馆文化的体验，尤其如果你是冰与火之歌的影迷，其实呢在这个剧集当中有不少的像森林或者海岸还有古堡的风景也是呢在此地拍摄，因此呢当地不是很多人所熟悉的旅游的城市的天际线，而是属于北爱尔兰文化特色，还有在当地海岸迎向的呢是我们大部分的人熟悉的是太平洋，但在这里就可以看到大西洋海岸的辽阔风景，就是知名的巨人提到。那这里先来送上这首歌曲，那这是北爱尔兰的乐团雪景乐团 Snow Patrol 的歌曲，他们最知名的作品之一也就是 Chasing Cars。 怎么翻译会比较适合呢，就是追着车子跑这样子的概念吧，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

这首歌曲来自于爱尔兰的知名乐团 Snow Patrol 的作品 Chasing Cars。 那么其实在这个北爱尔兰本身呢，不要说巨人提到啊，是很多人呢其实也许都不会放在旅行计划当中，因为对整个英国来讲啊，其实大家多少对他们的文化有一些熟悉的主题，或者是呢像是去伦敦是最多人去，然后要去看哪些景点啊，大笨钟啊，去看皇宫啊，甚或连爱尔兰本身呢其实都有很多人去拜访。但在这之中的北爱尔兰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概念跟文化呢？说到北爱尔兰，它其实是位在于爱尔兰岛的东北部，是属于英国四个构成国之一，所以虽然有爱尔兰这样三个字，但它所属的呢是这个英国，然后呢也是英国唯一跟其他的国家，也就是爱尔兰共和国有接壤的地区。那长期呢也因为这样的地理环境，它就是受到其实同时来自于两边，也就是英格兰跟爱尔兰的包含历史、宗教以及政治发展上的影响，曾经甚或因为民族跟宗教对立，历经了数十年的冲突。那最主要的呢其实是属于北爱尔兰问题，也就是北爱尔兰呢其实有一群想要寻求独立的人士，直到1998年签署了贝尔法斯特协议之后，局势才逐渐的走向和平。而如今呢来到此地旅游可以看到的北爱尔兰特色，就是保留有凯尔特文化以及壮丽的海岸，也成为可以探索历史跟自然的旅行目的。但是因为在政治上它是属于英国，所以呢也有些人觉得来到北爱尔兰是不是感受到就是另外一个英国城市的风貌。但真正走访之后会发现呢，其实这里非常具有自己的节奏跟文化，主要是保留了英国的制度，其实也深受到爱尔兰的影响。在街头呢你可以听到是跟英国不一样的口音，酒吧里面传来呢是更有历史的凯尔特的民谣，而且比起很多英国的城市呢是繁华的都会，那么在北爱尔兰带来更多的体验是原始的海岸还有乡村的气氛。同时刚刚也有提到有牧场这样子一个主题的特色，在音乐上面也是受到影响哦，像是传统的凯尔特音乐呢就是会常使用小提琴、洗口笛还有风笛来进行演奏。那走进当地的酒吧，刚刚有提到嘛，其实也蛮多人会安排这样的行程，那当中的传统文化体验就是跟音乐所相连，就可以见到许多现场的属于在地民谣的演出。那在北爱尔兰本身的其他文化特色，其实也具有自己的凯尔特神话的传说脉络。那另外也有十字架艺术的特色，都是在当地可以见到独特的艺术风格。那甚至连运动呢，其实都属于自己独特的盖尔式运动，像是它有足球，不过叫做盖尔足球，或者是曲棍球，也是有自己不一样的一些规则跟打法，都是在英格兰比较少见的一些主题，也让北爱尔兰呢，其实是展现跟英国其他地区截然不同的样貌。但是在文化主体来讲，事实上还是比较接近于爱尔兰而不是英格兰。所以北爱尔兰跟爱尔兰又是怎么一回事呢？那其实根本就是在同一座岛上哦，所以在过去的发

展呢是一样的，包含呢刚刚提到凯尔特文化，那有自己的语言的传统，以及呢许多的民俗节庆都是一样的，只是呢政权其实是跟不同时代的一些演变有所关联哦。那因为是在后来1921年爱尔兰独立的时候，当时在岛屿北部的六郡是选择留在英国，因此也形成了今天具有自己一个北爱尔兰的区域。那现在呢即使到当地啊，可以发现边界呢是几乎没有明显的关卡，所以旅客呢很可能会不知不觉就跨越了国界，然后呢从北爱尔兰就走到了爱尔兰，或者的确在旅行上面也可以进行这样子的安排。但一般人比较少会造访呢，其实也是这个原因，因为呢如果完全要体验爱尔兰可能就会去爱尔兰，如果呢要体验英国可能就会去伦敦或者是其他的大城市，但是事实上北爱尔兰也有很多的可观之处。但是凯尔特音乐虽然刚刚提到了使用小提琴或者风笛这样子的乐器，但是听起来到底是什么样的感受呢？有一首流行歌曲就是融入了这样子的主题，也就是全球很知名的红发艾德，他有一首歌曲叫做 Galway Girl， 高威女孩。那其实高威指的就是爱尔兰的一个西部城市，然后呢歌曲是描述他邂逅了一个在当地女孩的内容，那其实就引用了凯尔特元素所打造出来这样子一首流行作品，这里再跟大家分享。

红发艾德的歌曲 Go Away Girl 高危女孩，刚提到其实这就是指爱尔兰的一座城市，然后歌曲里面因此呢运用的是爱尔兰传统的民谣凯尔特音乐的风格特色，结合流行文化呢可以让更多大众来感受到在当地的一个音乐的特殊风情。那继续要来介绍这个可以感受到非常不同文化的地方，同时也是位在于欧洲，这是北大西洋的尽头，有这样子一个称呼，在冰岛的法罗群岛。那其实呢它的位置大概在冰岛、挪威跟苏格兰之间，不过在政治的归属上其实又是属于丹麦王国。那这个地方呢有着绝美的景色，而且这个绝美不是我个人说说而已，它是曾经被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评选为全世界50个最美岛屿当中的

第一名。那整体叫做群岛，其实主要的岛屿呢是有18座，总人口大约是有5万多人。但是呢，这个去过的人都说啊，其实呢，你见到羊的这个机会会比见到人还多，因为羊呢有7万多只。那另外一方面呢，在这个地方是属于丹麦，但是拥有高度的自治权，所以他们也有自己的文化特色，甚或是自己语言的法罗语。但是一般人其实也都可以用丹麦语或者是英文来跟这个其他人沟通。那由于四周呢其实都是环绕着北大西洋，所以在天气特色上呢是变化很快，可能呢会在几分钟之内你就历经了包含阳光、浓雾还有降雨的不同形态，所以也成为来到此地呢旅行的时候最特别的体验之一。那这个地方的发展呢，其实北欧跟维京人也是有所关联的。大约在9世纪的时候呢，维京人就航行来到了法罗群岛，然后就在悬崖跟峡湾之间建立了聚落，直到今天其实延续了维京人的一个背景。渔业还是属于当地居民最为重要的产业，很多村庄现在也还保留着色彩鲜明的小木屋以及覆盖草皮的屋顶。那这一些呢，草皮的屋顶并非是装饰的设计，而是在过去呢就是利用泥土还有草层来进行保温，因为毕竟北欧是超冷的地方，同时呢这个刮起风来也是相当的刺骨，所以呢这样子一个用草所搭盖的屋顶呢也有防风的功能在当中哦，都是属于此地先民的智慧，而且现在也变成了法罗群岛最具有代表性的建筑特色。那走进到当地的村落，可以感受到就是居民的生活步调相当的缓慢，因此旅行的节奏也会自然跟着慢了下来。那在这里最受欢迎的体验方式呢就是健行，在各个岛上呢其实都有规划很多完善的步道，这些步道呢可以通往瀑布、山顶或者是海角地方。其中最著名的景点之一是在公路尽头的最后一个村庄加萨达鲁村旁边，有一个山上冰川融化之后留下是直接落入到大海，非常壮观而且绝美的穆拉瀑布。另外还有像特勒尼斯海角，则是可以近距离欣赏数百公尺高的海石崖，沿途陪伴这个眼光所及的风景是海风、草原以及羊群的陪伴。因此法罗群岛其实也是欧洲在近年来大受欢迎的健行目的之一。另外还有一个奇景呢，是在当中的沃格岛所在的索尔瓦格斯湖，这个地方的湖泊就好像是在悬浮在大西洋的海面上，所以也被称为是天空之湖。但其实呢，湖面跟海面因为是只有相差大约30公尺的距离，地势呢落差造成了这样子一个漂浮期间的错觉。但要看这样子一个海上的景致，也并非是呢这个非常容易能够到达，而是呢到了特定的停车点之后，大约是徒步健行1个小时才能抵达当地。但今天讲到嘛，我们要来分享的呢是这个比较不一样的文化，然后呢比较少人会去探索地方可以慢慢的欣赏，也就是一般人烟呢可能也会比较稀少的情况哦。那所谓的秘境呢，就是比较难到达的地方才可以保留自己独特的样子，所以呢这一座群岛很多的景观呢也是具有这样子的特色哦。那如果想要感受到法罗群岛有什么样子一个景观的特色呢，其实在当地出生的一位其实也是国际知名的歌手叫做 Ivor 来送上的这首歌曲，也跟我们今天呢分享了许多的景点想要带来的感觉，就是遗世而独立，可能人烟罕至，但也因为这样子更能够细细品味这个景点特色的景观介绍。那这首歌曲就叫做极致的平静，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继续收听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我们今天的深度旅行探索来分享的是世界上另外一种生活，走进充满异文化魅力的旅行地。那刚刚介绍到的都是属于欧洲的地区哦，接下来呢回到了亚洲这个地方。但其实亚洲呢也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啊，所以很多地方也许我们也是很陌生。那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个呢，其实如果以它的名词来讲我们并不陌生，因为从小它就是一个在教科书里面出现的地名。另外一方面呢，它也是很多武侠小说经常会出现的一个时空背景，像是在金庸的作品《白马啸西风》当中，就是以我们接下来讲的戈壁沙漠作为一个背景，描述的是汉人的女子李文秀在父母遭到强盗杀害之后，独自就骑着白马逃到了大漠，并且是在戈壁沙漠邂逅了隐居的一位武林高手，学得了绝世武功，那是也卷入了寻找高昌迷宫宝藏的恩怨情仇。所以虽然是在今日的世界，但是呢，如果提到

戈壁的话，连接的武侠，连接的历史，连接的思路，其实现在还有一种好像去的时候是探索发思古之幽情这样子一个印象哦。那其中呢，刚刚提到的这个小说当中呢，卷入到了一个叫做高昌迷宫宝藏的恩怨情仇。那其中的高昌是真实存在，也就是指唐代的高昌国，位在于今天新疆的吐鲁番，也是丝路上一个比较特殊，它是由汉人所建立在西域一带的政权。那今天这个地名甚至还被保留下来，因为今天在新疆的吐鲁番就还有一个高昌市，其实也是它过去所在的区域之一。那其实唐代呢，刚刚提到它是汉人所建立的政权，所以比较特别，它是夹在中原跟西域这两大势力当中努力求生存的一座绿洲城市。但也因为周围环绕着大片的戈壁沙漠，因此虽然呢一般呢会介绍戈壁是在蒙古，但呢刚提到这个国呢是在新疆，所以其实戈壁整个的范围非常的辽阔，不只是在蒙古，也一路延伸到中国的北方以及新疆这一带。而当时的高昌国呢，也就因为有这样子一个天然的屏障，因此得以在两大势力当中呢生存下来，甚至呢得以发展成为商旅穿越沙漠之后进行补给或交易的一个重要的据点。那回到戈壁，事实上它是源自于蒙古语的一个词汇，不是单指沙漠，而更是精确的话，它是指石砾片布，也就是很多碎石头，然后植坯相当稀少的土地。所以戈壁沙漠不只是沙丘起伏的地形，另外如果造访此地，也可以看到大片的荒原、干涸的河谷、草原以及低矮的山地。虽然环境非常险峻，不过在2000多年前，丝路商队往返中国、还有中亚以及欧洲的时候，很多路线就必须要穿越戈壁，因此这一片土地呢，等于是见证了最早期的这个在亚洲与欧洲之间的贸易往来交流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域。那直到今天还是可以在部分的有关于戈壁沙漠的古道遗址上看见像驿站、古井或是过去商旅所留下的遗迹。那最多人要体验的重点之一，也就是现在其实在当地还被广泛的被牧民所使用的蒙古包，还是可以去体验住宿。白天可以在这里骑骆驼、骑马，或者搭乘四轮传动车深入到沙丘，到了晚上几乎是没有光害的地方，抬头就可以看见满天的星星，同时呢品尝牧民所送上的热奶茶、手工的乳制品，以及呢可以围炉坐在火边聊天的夜晚的体验。因为在城市生活久了，很容易就认为自己的日常也就是世界的常态，但真正踏上旅程才会发现每一种生活都有自己存在的理由跟方式。那在这里来送上这首歌曲呢，是1990年代的港剧，也是呢那个时期的金庸神雕侠侣版本作品的主题歌曲，这是由周华健跟齐豫所合唱的《天下有情人》。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最后来分享的这个国家同样是在亚洲哦，而且呢应该很少有台湾人去过，但事实上呢它过去在历史上也是一个重要帝国的所在地，也就是乌兹别克。那乌兹别克有一个地方叫做萨马尔罕，已经有超过2500年的发展历史，它曾经也是丝路上最为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包含来自于中国、中亚、波斯、印度甚至是欧洲的商队都会在这边停留进行补给或者是交易，因此这一座城市不只是商品交换的地方，更是文化、宗教、艺术还有知识交流的重要舞台，因此也留下非常丰富而多元的历史样貌。那多数人来到萨马尔罕的第一站呢，会前往的是当地的雷吉斯坦广场，这里曾经就是刚刚所说到的历史上重要的一个帝国铁木尔帝国时期最重要的一个公共空间，也是商人、市民还有学者会聚集之处。广场的四周可以见到有三座保留至今的伊斯兰学院，是以蓝色的瓷砖、几何的图案还有巨大的拱门闻名，不只是一个教育的场所，也呈现了当时的建筑技术还有工艺的高度发展。而站在广场中央，可以想象数百年前的骆驼商队、学者还有旅人川流不息的景象，而这里也因此被誉为是中亚最具有代表性的历史地标之一。而萨马尔罕除了历史主题之外，也曾经是15世纪的一个重要的科学发展的中心。铁木尔的孙子兀鲁伯其实不只是一位统治者，也热爱天文学，所以在这里他建立了大型的天文台，集结当时各地学者来观测星象，编制出精确度是相当高的星图表，在望远镜都还没有发明的时代之前，就已经测量出一年到底有多长，还有呢多项的有关天文的数据，误差其实都非常的小。那今天的天文台呢，其实有留下部分的遗址，不过如果要更深入的了解呢，在当地还设置有博物馆的展示，还是可以看见中亚曾经在世界科学史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那所以来到这边体验的文化呢，现在其实有非常多伊斯兰的主题之外，铁木尔帝国所留下的这一些历史的故事跟遗迹呢，也是造访乌兹别克的一个重点。铁木尔帝国是14世纪伊斯兰世界最为嗜血、最为很多人形容是暴力，同时它也是最强大的统治者。帝国的创建者就是铁木尔，虽然呢很多人描述他是蒙古背景，但其实他是突厥化的蒙古人，征战各地呢是包含征服了中亚跟南亚等地的国家，那像是今天的伊朗、印度、阿富汗其实都曾经是属于这个帝国的一部分。在乌兹别克独立之后呢，铁木尔则是被重新塑造成为一位国家英雄，今天在首都塔什干则是有大型的铁木尔博物馆可以提供参观。除此之外，如果是有机会来到首都塔什干的话，也很值得走进在当地的市集，看到的是卖着香料、干果、烤饼还有日常采买的人群，但是呢景象跟我们的市场又是完全不一样。另外塔什干地铁的车站呢也可以关注哦，因为这是融合了苏联时期的设计以及乌兹别克的装饰，因为乌兹别克也是前苏联的国家之一，因此也是认识这一座现代首都另外一面的特殊景点。那走在街道上，从帝国遗迹一路走到今日的现代，也看见了独有的文化记忆。最后来送上这首歌曲，是来自于乌兹别克的流行天后夏赫扎代的歌曲《在我看来》。那其实呢，稍微听一下他们的流行歌曲，发现呢，舞曲真的是最大宗。但虽然是作为流行音乐，不过还是可以感受到呢，比较属于中亚的特色哦。所以我们最后也透过音乐来进入到不同的文化体验。同时在这边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在下周同时间也继续锁定我们爱在旅行的路上。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4: 滋味不在于头脑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心的宽容，滋味从容。 FM104.3 勇往直前，梦想不言，本爱同。

0: 起来 Go Go Radio。
1: 宁迈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2: 老古人的智慧。
3: 各位 Go Go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平安，我是于庆荣，很高兴再次与听众朋友分享客家有趣又神奇、富含人生哲理的谚语“肉固拧个之非”。今天的谚语，犹如我们常说的“内行领导外行”，而客家话是这么说：“你不知道路，你还想要拿着跟我走的旗子当向导，那真的是很讽刺，不是吗？”客家话说：“唔地路。”韩爱红人卡跳起，唔地路。韩爱红人卡跳起。好，我们来学客语。知道路不知道路，视线是地路，嗯，地路。那海路呢？海路跟视线，他们的发音规则还蛮有规则的，就是差两个音，所以视线。底路，嗯，底路，那海路就变成地路，嗯，地路。好，那同样的，还要喊 oi 是视线，那查两个音就变成 han oi。好，海路学人呢 ，hong in， 海路是 hong in， 举起旗子呢。我们是 kaki， kaki， kaki 是视线，那 kaki 就是海路。好，所以也是很有趣，不是吗？在许多讲求专业的时代，最怕就是外行充当内行，外行领导内行。有一句话常说，官大学问大，换个位置也换了脑袋。如果自以为官大学问大，不听专家的意见，听不进反对的声音，结果就会吸引一些揣摩上意、帮上位者擦脂抹粉、昧于专业良心的专家了。这个是国家的悲哀，这是社会的不幸。更不幸的就是有些人他完全没有自知之明，不觉得自己是不知道路的，反而自以为是专家内行啊。这就如同耶稣所说的，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进坑洞里的悲剧了。耶稣对当时宗教人士的责备，对照今天许多宗教哲理五花八门莫衷一是的条条大路通罗马，是否也印证了客家老古人的智慧所说的唔地路，喊爱好人卡跳起。或许我们应该要在这外面的纷纷扰扰当中，我们停下脚步，聆听我们里面的声音。我们能够听见耶稣基督所说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是不是耶稣就是那真正的可以知道路，而且有资格卡跳起的那一位呢？所以我们请恩美同学为我们来读一次。
2: 唔地路，喊爱福人卡跳起。
3: 暗字 C 什么音？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张先生是某出版公司的老板，是个温和谦恭的人。他曾说，他每天的娱乐就是看看四书五经，写写毛笔字和上健身房。他的太太个性很热情，但有时还挺聒噪的。相较之下，张先生显得沉默寡言。

0: 寡言许多。张先生说了他在棒球比赛中领悟的道理。
1: 我年轻的时候啊，常常跟我太太吵嘴，一度啊吵到要离婚呢。当初啊，我很喜欢她的善良、热情和直率，可是婚后啊，我发现哦，直肠子哦也挺可怕的呢，讲话像飞机头炸弹一样，有时啊难免会炸到不该炸的地方，我们哦动不动就吵起来，直到有一天看棒球。我忽然领悟了一个道理呢，如果我是个打击手的话，总不该什么球都打吧，应该要选好球才打，如果对方投出的是坏球，那我干嘛要对着坏球挥棒呢？坏话就当没听见，对方没有获得回应就会自讨无趣啊。如果我连坏球都打，胡乱挥棒，铁定哦遭到三振啊，也会气死自己呢。
0: 坏球不要打，值得打的球再回应。张先生的棒球理论很有意思，拿这个理论来看人际关系，的确有几分道理。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祝福您以智慧的心待人处事，有喜乐，有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2: 一年有86400秒，一年有525600分钟，让 GoGo Radio 的好音乐陪伴您，每分每秒都沉浸在上帝所赐美好的礼物。 Go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3: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0: 有一天，一位学生赶紧紧的走来，要找老师讲话。
1: 老师，跟你讲一件，你有想袂到的代志。
2: 稍等呢，你要跟我讲的代志，有用三个台啊，台台过路过啊呗。
1: 台呀、啊，台呀、
2: 啊！你要跟别人哦讲一件代志时，至少应该用三个台啊，台台。第一个台啊，叫做真实。你要跟我讲的代志是事实的，是真实的吗？
1: 大家拢嘛安尼讲啊。
2: 你继续用第二个台啊去台台去检查。你要跟我讲的代志是好意的吗？
1: 不是的。
2: 好。咱即马阁用第三个台啊去检查一个去太太咧，你这么赶紧要跟我讲的代志是真重要的吗？真要紧的吗？
1: 嘛不是真要紧啊。
2: 既然讲哦，这代志无重要、无要紧，阿公唔是好意的，国家唔知影伊是真的还是假的，你阁何必去讲呢？阿公了啊，只不过是造成咱两个人的困扰。亲爱的朋友。咱伫这个网络资源丰富的时代，咱嘛常常拄着假信息、假新闻。咱伫讲话也是分享之前，就要用三个台啊去台台咧，是不是真实的事实？是不是好意？加是不是真要紧的代志？讲话合宜，亲像金的苹果，那伫阮的哪来？咱共同来学习，伫好的时机讲话合宜。你所讲的话，嘛会成做别人的祝福哦。分秒守护城市森林，嘉音乐联播网。

0: 如果人生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英国诗人曼殊说，在快乐的日子，我们会变得比较聪明。生活是由微笑组合起来的，微笑是从感恩触动的，神给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就像你的笑容一样珍贵可爱。让城市笑起来 ，FM 104.3 Go Go Radio。
2: Don't stop，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0: 爱更动听，让 GoGo Radio 为你加加油、打打气。GoGo 活力站。
1: 有一道很坚固的大门，在门栓上锁着一个牢靠的大锁，没有任何工具可以打开这道门。有一根粗大的铁棒很骄傲地说，
2: 再怎么坚固的东西，只要靠着我就可以敲开它的。
1: 于是就自告奋勇地要去把锁弄开。可是不论他怎么努力地去敲去锤，费了很大的力气，却怎么也敲不开那道门。就在这个时候，有一只小小

0: 又不起眼的钥匙说话了。
1: 可以让我试试看吗？
0: 那根大铁棒看了一眼那只小小的钥匙，就很不屑地说，
2: 你不要自不量力了，你没看见我刚才费了很大的力气都敲不开这道门吗？
0: 小小的钥匙仍然请求大铁棒给他机会试一试，于是大铁棒就说，
2: 好吧，那你就试试看吧，我就不相信你有什么能耐。
0: 小钥匙走上前，钻进了那个大锁的锁孔里，就听见咔嗒一声，那道大门上的锁竟然真的被打开了。大铁棒觉得不可思议，问小钥匙怎么做到的。小钥匙轻柔地说，
1: 因为我懂得他的心呢。
0: 每个人的心门都可能有一把大锁，只有真正具有关怀与爱的人才能打得开。如果只是一味的用严厉的态度，用粗暴的手段，是没有办法达到目的的，反而还会带来更大的破坏。亲爱的朋友，当你面对家人或周遭的朋友，是否真的了解他们内心的需要，以致能给予他们最贴心的帮助呢？佳音乐福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有一个儿子对他的父亲说，爸，你以后不要对我那么凶，也不要再对我发脾气，因为老师说我正值青春期，是经不起任何打击的。结果他的父亲回答说，你才不应该惹我呢，你没有看见我正逢更年期吗？所以我的耐性是有限的。这对父子的对话是否正反映出现代人的通病呢？有些人只知道要求别人应该要体谅忍让他的缺失，但却少肯由衷地去体谅忍让别人的难处。在圣经里，主耶稣曾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的待人。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期待别人怎样的尊重我们，我们就要先怎样去尊重别人。亲爱的朋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的待人，真是值得我们在生活中去实践的。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共勉，在与人互动时能以尊重的态度对待别人。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对当时开始厝远啊，阿爸老啊，才想到家己哪会安尼好花陪伊。
1: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2: 老板在盘算什么？
3: 同事在忙些什么？
4: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3: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2: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1: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5: 做你没做过的事情很慎重，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很改变，做你不敢做的事情很突破。
6: 就算你一步比别人较慢，就算你已经没在后上，不过坚持都带个精神，会带领你付出无穷样的人生。
5: 新一年开始 ，Go Go Radio， 让你从下面对改变。FM 104.3，让你从下 Go Go Go。
7: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有个年轻人习画多年，为了想知道别人对他的画作看法，他想到一个法子来测试。他把自己最满意的一幅画作拿到画展展示，请来看画展的朋友指出他的画有什么缺点，并且在画上打叉叉。过不了多久，那幅画就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叉叉。年轻画家看到自己的作品有这么多缺点，简直一无是处。结果，这位画家深受打击，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觉得自己根本不适合画画，好几天都没有办法再碰画笔，也画不出任何东西。他的老师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到这个年轻画家的家中探望他。老师建议他可以做另一个实验。这一次，年轻画家再把同样的作品拿到画展中去展示，但这次是要看画展的人在画得不错的地方打勾勾。结果没多久，观众就在作品上打勾勾，结果这幅画最后就像是一张100分的考卷，充满出大大小小。

同样的一位画家的作品，从不同角度来看，可以产生截然不同的观感。否定使人气馁，肯定则使人看见盼望。亲爱的朋友，多鼓励，少责备，让我们一起在周遭的人生命中撒下盼望的种子。

0: 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这个世界最美丽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2: 这世界最美丽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1: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
2: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
3: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4点整。
4: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哎，你们根本不懂我。
6: 哎，还好吧，要不要跟爸爸聊一聊？其实你可以好好说啊。
5: 我真的可以和老爸说这个吗？上一代不想谈，下一代不想说，
6: 但在这里我们全都要说。
5: 哎，
6: 确定这可以说吗？
5: 就让我妞妞
6: 妞妞爸爸刘子俊
5: 说

0: 确定是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好奇，牧师的日常生活是什么呢？牧师除了周末在教会讲道以外，其他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呢？今天这一集呢，我和我的好朋友 Chloe， 我们两个都是牧师的小孩。身为牧师的小孩，我们可以来稍稍爆一下爸爸的料吧。今天这一集一定超级精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爸爸们的日常生活，爸爸们的工作内容，以及我们当牧师的小孩的心路历程，我们的辛酸血泪恩典满满的生活日常，让我们一起听下去。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哎，确定这可以说吗？我爸爸刘子俊和我妞妞带领您听见亲子间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哎，确定这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以及我们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Chloe。
1: 嗨，我是 Chloe。
0: 没错，大家可能认识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好朋友，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么好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相同的身份。
1: 对，
0: 除了我们之前还有心雨姐姐跟我们一起聊到的大姐的身份以外，我们的爸爸妈妈是做同个工作的。
1: 嗯，
0: 这样讲的好像这工作很怎样？我们爸爸妈妈

0: 是牧师师母，对，今天想要来跟大家聊聊牧师的日常生活是怎么样的，因为大家可能想到牧师就是哦，那个主日的时候在台上讲道，
1: 对，
0: 然后呢，
1: 对，
0: 还有什么东西？
1: 嗯，
0: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聊聊牧师的日常大解密，然后呢，由牧师的女儿来主讲。
1: 哎呦，
0: 爸爸，
1: 小心点呐、啊！
0: 好，我觉得我们先来分析一下，
1: 嗯，
0: 我们爸爸的工作项目到底有什么？嗯，
1: 好，
0: 你先吗？
1: 好，工作项目大家
0: 要介绍一下你爸。
1: 好，大家好，我爸是彦信中牧师，他呢平常笑太夸张了，平常他在做的事情呢，就是大家常看到的，就是他可能会在讲道嘛，这些就是很日常大家会见到的部分，但是有很多大家看不到的，是比如说他会是在幕后关心大家的那一种，就是哇要跟大家约一对一啊，
0: 对，
1: 我听过他以前很多辉煌的故事，就是什么一个礼拜就要一对一，可能八个人什么之类，就是每一天每一餐都在一对一人。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当然他牧师也是要管理，也是要做事情的，所以他管理了很多关于创意、艺术、媒体这类的，我们教会的这些东西。
0: 对，懂。我爸是他一定一个月里会有两个周末待在复兴堂讲道，就是我教会讲道，然后另外两个周末他会去其他的教会讲道，就是别的邀请的讲道。对，但这些都是周末嘛。
1: 嗯，
0: 然后礼拜一的时候，我爸爸有开一个叫做俊学堂，礼拜一其实他是休假日，但是他希望可以帮助其他的青年牧者或是我们教会的牧者们，他就开课，所以他礼拜一要教课。然后二三四五有一些教会行政的东西什么，他要盖章啊，那些就是一些行政的事情牧师也要处理，然后牧师其实也要带小组，然后牧师也要牧养人，
1: 对，
0: 然后牧师在周间也会有各种探访的行程，
1: 谁的很多琐事，
0: 对，谁的妈妈住院了，牧师，
1: 谁的猫死掉了，
0: 谁的猫死了，牧师来帮我猫祷告之类的，然后牧师就要立刻到
1: 出现，
0: 对，然后或者是，对，我觉得约谈也是很多，因为假如说有很多教会的小组长啊、区长等等的这些人，他们平常也在牧养人，那他们要被谁牧养？就是被牧师牧养，
1: 对，
0: 所以我觉得牧师的日常生活，除了周末讲到大家看到以外，其实约谈啊、教课啊，然后做教会的行政事务，或者是真的花很多时间在关心上面。对，这是我看到我爸爸在工作方面的。但是我想听众朋友们应该不是只想听这些，
1: 对，
0: 毕竟我们这节目叫哎，确定就可以说吗？大家应该会想要听听一些工作后的样子，例如说下班后的样子。哎，但是好，我觉得牧师没有下班的时间，
1: 真的，
0: 因为我爸随时都拿着他的手机，
1: 嗯，
0: 一直在回不同的讯息，一直牧师这个那个直播要上吗？牧师这个影片要上吗？牧师这个教会的哪一个同工要怎样吗？就是回不完的讯息。我感觉牧师没在下班。好，但是回到家以后，我们的爸爸生活，我可以先分享我的。
1: 好，请说。
0: 我爸的兴趣就是煮水饺跟泡澡。
1: 为什么煮水饺是兴趣啊？
0: 他很爱吃水饺。
1: 哦，
0: 然后呢，他对煮水饺有很强烈的想法，他会按计时器，煮六分钟，一到就要捞起来，不会破，他要 Q 的水饺。
1: okay, 所以他应该对于哪一个牌子的水饺也很有要求吧。
0: 哦，没错，我们不讲，不然我怕我们买不到。
1: OK 留给你们吃。
0: 对，留给我们吃，谢谢。
1: 毕竟这是刘爸的爱好。
0: 对，就是刘牧师的爱。然后还有煮完水饺呢，他就会洗碗，他不想洗的时候就会问有没有谁要帮忙洗碗。那通常也不会有人要帮忙洗碗，所以他通常就会自己把碗洗了。然后呢就去泡澡了。
1: okay.
0: 好，这大概是我爸的私生活。对、我们大家都很好奇信中牧师，他是一个神秘的牧师。
1: 真的，我现在你知道吗，我真的很犹豫我到底该讲什么，要不要帮他挽留他的形象、好，但是呢有一个我可以讲他的兴趣爱好，如果问我们家的人一定都会说他爱睡觉。
0: 真的啊，
1: 他很爱睡觉。就是如果他是休假日的话，他可以真的就是一直在他的床上睡觉，
0: 真的睡。
1: 然后他会说他的梦想是就是他要睡觉。
0: 真的假的？
1: 就是也不是说梦想啊，就是如果休假的话，
0: 对，
1: 或是如果说出国，
0: 他
1: 也可以就是没有要去哪里，他就是要待在他的饭店里睡觉。
0: 我爸也是
1: 就喜欢待在饭店里。
0: 对，他们就喜欢 把钱花在饭店上，然后不去任何景点，然后也不租车，也不坐任何东西，
1: 对，
0: 就待在饭店，然后起床

0: 吃饭、游泳、睡觉。
1: 真的，可是我们家其他人都很受不了，就说你都出来了，为什么不去哪里？
2: 对，
1: 没有没有没有，好累哦，
0: 累
1: 睡
0: 就
1: 好
0: 了。就是要休假，我完全懂，难怪他们这么容易一起一年出去睡一次。真的，
1: 啊、
0: 睡觉，
1: 嗯，
0: 还有吗？嗯、
1: 还有什么？这是最大的。然后再来，他还有喜欢做什么事吗？他也，欸，我觉得我发现他最近蛮喜欢追剧的。
0: 真的，哦，他追什么？
1: 嗯，就是我妈在追什么，然后他就在追什么。
0: 真的，
1: 哦，你爸有没有追《逐玉》？
0: 《逐玉》是什么？
1: 哦，好吧，
0: 我以
1: 为要找到同好。
0: 是古装剧吗？
1: 对，
0: 我爸没有。
1: 哦，好吧，
0: 他但是他有追疫情的时候在看亚森罗平的剧，就那种法国偷窃案，
1: 超好笑。
0: 在看那个，然后他，哦，我突然想到，他有一个爱好，他最近在玩朵琳狗。他已经连续100多天都玩朵琳狗。
1: 什么语言？
0: 英文。
1: 哇，
0: 还有问别人说 Are you single? 然后就你单身吗？然后我爸就在车上录音 Are you single? 就超好笑。然后他有一个爱好是打传说对决。
1: 欸，这真的是很有趣。欸，
0: 很多男生都很爱打。然后，但是说真的，我觉得上帝给人的恩赐本来就不一样，他应该就是很适合讲到，因为他每次打完都会被队友检举他打太烂，所以他的分数很低，但他又很爱打。
1: 哦，
0: 这应该听众朋友们想听的吧？
1: 对啊，应该没有分享过吧？
0: 对，应该没有分享过。你爸是不是也很爱打篮球？
1: 打篮球倒是还好，他是个不爱运动的人。
0: 我爸也是不是爱运动的，但是他只要去健身房，他就会告招天下。
1: 哦，昭告。
0: 哦，对不起，昭告。好，我想到另外一个人抢了，爸爸，对不起，我是没在藏的。好，他每个礼拜六，应该是说我回家都是六日嘛。
1: 嗯。
0: 然后呢，我不知道他平日有没有去，但他每个礼拜六早上都会去复健。
1: 哦。
0: 他会去一个骨科诊所拉脖子，然后就是有一个袋子把他脖子往上提，
1: 是为了下颚线吗？
0: 应该不是，是为了那个不要捂时间啊，然后肩膀不要痛，然后就是去那边。那边通常都是一堆婆婆妈妈在那边，然后他就在那边拉脖子。
1: 你确定这可以说吗？
0: 没关系，他 OK。欸，爸爸你应该 OK 吧？那不然你就回来一起录啊。还有吗？
1: 谁叫他要罢工？
0: 对，
1: 信周牧师哦。欸，我跟你讲，他真的是一个平常在家
0: 真的都在睡觉。
1: 不是不是，我觉得他跟在台上很不一样。
0: 嗯，
1: 就是他在家会是一个，我现在讲得很心虚，我很怕他生气，你知道吗？
0: 他不会听到。
1: 他很喜欢逗大家笑
0: 哦，
1: 所以呢，在台上他看起来是一个蛮震惊的人，但是在家里你播个音乐，他立刻给你跳起来的那一种。
0: 哎呦，
1: 我跟你讲，这是大家一定想不到的。
0: 大家应该不只想听，大家也想看。
1: 真的，他就是会蛮会跳舞，然后蛮会唱，也不是说会，但是就是会唱歌，
0: 很喜欢唱歌，
1: 喜欢唱歌。然后对，然后就是可能大家都会很紧张，邻居会被生气。对，所以这是他的另外一面。
0: 另外一面，哇，神秘的牧师揭开了。我刚刚想到一个，我爸算哦，我觉得我爸在台上跟在台下都很好笑。就他在家里也会突然蹦出一句很好笑的话，然后就是面不改色的讲出笑话。我觉得他在台上跟台下的那个个性是
1: 一致的，
0: 是很像的。对，但是呢，我印象蛮深刻的一次，就是呢，我听完他的讲道，然后回家以后，我用他的讲道骂他。对，他在讲那种家庭月份，然后讲家里比较冷战啊，什么什么的啊。然后我应该是我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然后他又要跟我冷战，我说。子君牧师，你还记得你前几个礼拜讲的信息是不要冷战吗？我觉得他们听到这种都会很不爽。
1: 对，一定会很不爽啊。
0: 就是，败了，然后败在小孩手上，我觉得超不爽。
1: 那他怎么回应你？
0: 我也忘记了，他好像笑出来，然后我们就没有再冷战了。
1: 哦，
0: 感谢他的信息啊。
1: 对啊，他讲了一个不错的、很实用的信息。
0: 没错没错，
1: 用在自己身上。
0: 确实，牧师的小孩真的会用牧师的讲道去骂他，这是一个蛮好笑的事情。好的。我相信大家都听得非常的津津有味，我们也要再去多挖掘一些那个牧师背后的小故事。
1: 是，
0: 那我们先都冷静一下，大家我们先去听一首歌，待会见。

0: 上一代不想谈，下一代更不想说，那怎么办呢？哎，确定这可以说吗？妞妞爸爸刘子俊还有妞妞现身说法，为你搭起世代间沟通的桥梁。
1: 哎，确定这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以及我的好朋友代班主持人 Chloe。
2: 嗨，我是 Chloe。
1: 我们刚刚前面半段呢，真的是希望我们的爸爸
2: 不要
1: 认真
2: 听，
1: 对，不要听也好，因为呢，我们真的是爆了蛮多子君牧师和信中牧师的料，那我们应该要停止爆料了，回归到我们身上，爆自己的料没关系。
2: 对，
1: 我觉得身为牧师的小孩，最常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你要不要当牧师？
2: 对。
1: 妞妞，你长大以后要当牧师吗？你是女牧师吗？你要当女宣教士吗？你要当女传道吗？哇，妞妞，你很适合当牧师哎！你想跟爸爸一样吗？你应该也有很多，
2: 真的哎！你有没有呼召？哎，大学毕业后有没有这样的规划啊？走上这个牧师的道路啊？
1: 对，
2: 步入爸爸的后尘啊？
1: 对，没错。然后呢，你会怎么回答？
2: 我最讨厌听到这问题了，
1: 叶宇轩生气。
2: 我跟你讲，我上一个周末两天前才被又被问一次，就说哎、欸，你现在在读教育，哎、欸，那未来真的有想要做教育吗？说不定以后就是有没有护照啊、嗯？哦，如果有的话，当牧师也很不错啊。我就是微笑，然后阿姨，谢谢你问这个问题，目前是没有这样的护照哎、欸，真的没有哎、欸，谢谢。
1: 好笑，我觉得我。小时候的回答跟长大后的回答不一样。
2: 嗯，
1: 小时候我就会说不要。
2: 嗯，
1: 然后直到我听到我爸曾经跟我说，他小时候说不要当牧师，现在就当牧师，我不敢再说不要。
2: 那我要爆你的一个料。
1: 好，我的料。
2: 小时候，因为我们小学就是同学嘛。
1: 对。
2: 妞妞曾经有两个励志的事情，第一个，他说他要单身一辈子，这个我是觉得应该会打破啦。第二个，他说他千万一辈子不要当牧师。
1: 这个不用打破没关系。对，反正小时候就是绝对不要当牧师、嗯、然后长大以后、嗯、我的回答是绝对不要当师母
2: 哦，
1: 因为呢

0: 好，这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有的时候我妈妈不太常跟爸爸出去，因为我弟弟有的时候没办法一起去，所以妈妈会留在家里照顾弟弟，然后爸爸就带我去。有些人就会跟子君牧师说：“嗨，子君牧师，我是你的粉丝。”然后转头看了我就说：“师母好。”所以呢，我的励志就是千万不要当师母，因为我不想被别人认成师母。然后再加上师母真的很辛苦，
1: 对，
0: 真的，我觉得牧师可以有很多不同去其他地方分享，其他上帝使用他的机会、嗯、但是很多时候扛下家里的事情都是师母、
1: 嗯、
0: 师母真的很辛苦，我觉得我很敬佩师母，但是我不想当师母、嗯、因为我不会煮饭，我也没办法一个人扛起我整个家，至少我觉得现在的我是这样子、哦、但如果别人现在问我要不要当牧师的话，我就说上帝还没叫我当，我们先缓缓、对、
1: 除非有护照再说，
0: 对，有护照再说，反正就是能推多远就是推多远但是我们也不敢坚决的说不要，
1: 对，
0: 对，因为就是那种蝴蝶效应，不要就是要之类的那种感觉，
1: 有点可怕，到时候回来找我们。
0: 对，没错，我觉得讲到这个，很多会友来问我们要不要当牧师，其实是某部分来讲、嗯、其实会有很多人对牧师的小孩有期待，
1: 嗯，
0: 然后我觉得特别是可能你的教会里面只有一个牧师或两个牧师的时候，那大家放在牧师小孩身上的焦点又更重了。
1: 嗯，
0: 那如果你教会有很多个牧师，其实你可以分散一下，
1: 对，
0: 分散注意力，因为你有可能遇到不同牧师的小孩。但是如果你教会就是三个牧师的小孩，大家就会一直狂问你很多问题。对，其实是我觉得某部分来讲，身为牧师的小孩，大家好像会期待牧师教出比较听话的小孩吗？
1: 嗯、
0: 牧师教出有礼貌的小孩吗？或者是牧师的小孩在教会没礼貌，或者是牧师的小孩在教会弄坏东西的话，大家就会觉得我要跟牧师说的那种感觉、
1: 嗯、
0: 你觉得是有的吗？
1: 我觉得多少一定有、欸嗯、对牧师小孩有个期待、嗯、而且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但是大家就会有一些人的眼光会是哎、嗯欸，你不是牧师小孩吗？为什么一下没有在服侍？
0: 嗯，
1: 就会有这种眼光，然后就会觉得压力很大、嗯、
0: 对，好像牧师小孩一定要会一个乐器、
1: 哦、
0: 一定要很会唱歌一定要站在台上怎样怎样，
1: 嗯， 嗯，
0: 好像大家都会有这样子的期待，嗯，
1: 对。
0: 但是我觉得我很感恩，我爸妈从来没有要求我一定要做什么事情，
1: 嗯、真的。
0: 他也从来没有逼我说你一定要去教会，不然就死定了。
1: 嗯，
0: 反而是就是在成长过程当中，就是我们自己发自内心喜欢去教会。
1: 对，嗯、我觉得我爸妈做的，就是我真的很佩服他们、嗯、就是他们从来没有逼我们去教会，
0: 嗯、
1: 就只是小时候就是带着，
0: 对，
1: 带着。然后如果你今天真的就是怎么样了也没关系、嗯、你自己的决定，
0: 对。
1: 然后服侍也是，他们从来没有逼过我说要去做什么服侍、嗯、而是我自己表达说哎、欸，我想要什么，他们就说哦很好啊那就是、嗯、
0: 对，我觉得我也是，真的，我真的觉得很感恩。但是我想因为我爸爸也是牧师小孩、
1: 嗯、
0: 然后他我听他的故事，我觉得他的故事就完全跟我不一样。
1: 嗯，
0: 他的那个年代可以讲什么，反正就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教会就是只有我爷爷奶奶一个牧师师母、
1: 嗯、
0: 然后呢没有司琴手的时候我爸就要去司琴，丧礼没有司琴手、
1: 哦、
0: 还要去司琴。然后我记得我爸爸讲了一个很好笑的故事，就是我奶奶叫他去弹丧礼，然后他这辈子从来没弹过丧礼，然后呢他不知道弹什么，他从头到尾弹咪咪咪然后一直弹，然后他感觉通常那个司琴后面就是棺材嘛，然后那旁边就会有一个布幕，然后他就感觉那个布幕一直碰到他的背，然后呢、
1: 啊好可怜
0: 哦、他就一直弹那个咪咪咪，然后他就说以前当牧师的小孩真的很难受，他就说我们现在真的很幸福，
1: 真的，
0: 对，我也完全同意我们很幸福。就是我觉得就算不同的人会对我们有不同的期待，但是我觉得我们得到的恩典其实大过于所有的压力和期待。
1: 嗯，
0: 就是真的很多人为我们的家祷告，很多人为我们守望、嗯、然后也真的很多人爱我们，在各个时候都会收到很多不同的祝福。
1: 嗯，真的是这样、
0: 嗯、
1: 就是我觉得大家比较容易看到的是牧师很可能光鲜亮丽在台上的那一面、嗯、那后面也有很多人看到的是知道这个家庭不容易，这个家庭很辛苦、嗯、所以真的会得到很多很多的祝福、嗯、是我们自己根本就无法想象，不管是经济上的祝福、嗯、不管是甚至是小孩们未来道路的祝福，你都会觉得天哪，这怎么可能
0: 真的
1: 我们会有、
0: 嗯、
1: 对，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觉得就是爸爸们在神国里工作、嗯、真的是我觉得我很幸福的一部分，
0: 真的很恩典、嗯、真的充满着恩典和祝福。我相信每一个不同的工作的人的小孩，老师的小孩，医生的小孩，或是各样的工作的小孩，都有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嗯，但是我相信就算在很艰难，就算在很多压力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找到上帝放下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和祝福，而且是永远数不完永远数不尽的很多很多的恩典。嗯，没错。那如果听众朋友们你下次遇到我们的话，记得不要再问我们要不要当牧师咯因为我们的答案就是上帝叫我当我在当咯，
1: 有胡召再说哦。
0: 没错没错。那我觉得我们最后再聊一个话题。嗯，就是呢我们其实很常跟爸爸他们去吃饭，
1: 对，
0: 然后呢爸爸他们有一些牧师的话题在大人桌嘛。嗯，那他们很熟，
1: 对，
0: 他们很多事情要共识。嗯，然后小孩我们就
1: 被分到小孩桌，
0: 对，被分到小孩桌。那个时候牧师小孩的心情是什么？我觉得不能说牧师小孩，就是被分到小孩桌的小孩的心情是什么
1: 我跟你讲，我就最怕这种小孩桌了，因为小孩桌就是你不一定认识啊，
0: 对，
1: 然后甚至可能之前哦，就是如果有妞妞可能还好，因为我们就是本来就是朋友，
0: 我们两个可以自己开小视窗，
1: 对，但是有很多的时候是你不能开小视窗，
0: 对，
1: 因为那群人就是你会感觉有个责任在，是
0: 对，
1: 好像大家要一起聊天啊干嘛的，但是啊，就是不熟嘛，
0: 对，
1: 所以我宁可跟大人们一起做，
0: 对，我也是，而且我觉得听大人他们讲话蛮有趣的，
1: 对啊，
0: 真的。但是我们每次分到小孩之后，我们都会跟其他小孩先问一个问题，你们很常来吗？你们很常做小孩做吗？就
1: 很常跟爸妈去吃饭吗？
0: 对对对。啊，他们，你觉得他们今天大概多久？你觉得我们今天大概几点可以走之类的这种话题来破冰。
1: 对
0: 对，但是我也觉得很恩典的事情，就是我们可以跟其他爸爸妈妈的朋友的小孩有更多的认识，因为我觉得很可能很多的家庭就是爸爸妈妈自己跟他们的朋友去吃饭，嗯，也不会带小孩去。但是我们不只可以认识我们爸爸妈妈的朋友，而他们的下一代，我们也可以成为朋友，这是一个很
1: 难得、
0: 很难得、很难能可贵的事情。嗯，没错，所以真的觉得身为牧师的小孩有压力在是没错，每个人在每个身份上真的都有不同的压力在。嗯，然后我们也很真的很佩服爸爸们的工作，因为除了周末的讲道，他们平日也做了很多杂七杂八的琐事，
1: 真的想不到的事，
0: 对，真的都是很小很小的事情。然后我觉得我们也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也看见我们爸爸他们在很小的事情上都很忠心的做，然后在做每一个事情都用尽他们的全力在让教会变得更好，来建造每个人的生命。嗯，其实爸爸们你们应该听这集啦，我们虽然觉得爆料一堆但是我们觉得你们很棒，然后我们觉得身为牧师的小孩是一件很开心很感恩的事情，
1: 很恩典也很荣幸，
0: 没错，非常祝福大家，不论你是什么样的身份都一定会充满上帝满满的祝福，然后我们的生命也可以去祝福更多的人。祝福大家，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音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舞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2: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3: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2: 可是你已经画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3: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1: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安哦，
1: 哦，什么好看啊？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35度的高温，意志力都要融化了。
3: 那就来一杯声音的制冰机吧。在这里，焦虑被敲成碎冰，浮躁被冻结在音乐里。尽管世界黏腻，生活烦闷，没有广告，没有喧嚣的佳音，让你的心情降温，让你的脑袋清醒。佳音 Love 联播网为你的炎炎夏日加点冰。
4: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一样事情都完美，却可以完美做好每件事。用爱在城市行走 Go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5: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5点整。

0: 心，爱更动听，让 GoGo Radio 为你加加油、打打气。GoGo 活力站。
1: 有个人急急忙忙地跑到一位有智慧的人那儿，他说：“
2: 我有个消息要告诉你啊。”
1: 智慧人打断了他的话：“
3: 你要告诉我的话，用三个筛子筛过了吗？”
1: 那个人百思不得其解，他又问：“
2: 三个筛子，是哪三个筛子？”“
3: 三个筛子，第一个叫真实，你要告诉我的消息是真的吗？”
1: 那个人说：“
2: 哎，不知道哎，我是从街上听来的。”
1: 智慧人说：“
3: 现在你再用第二个筛子去审查，你要告诉我的消息，如果不是真实的，至少也应该是善意的哦。”
1: 那个人迟疑地说：“
2: 不，刚好相反。”
1: 智慧人打断了他的话：“
3: 好，那么我们再用第三个筛子，我要再问，使你如此激动的消息是重要的吗？”
1: 那人很不好意思地回答说：“
2: 其实并不重要啊。”“
3: 既然你要告诉我的事既不真实也非善意，更不是重要的，那就别说了吧。如此，那个消息就不会困扰你和我了。”
1: 俗话说，一句好话叫人笑，一句坏话叫人跳。圣经诗篇34篇12到13节说：“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一个人如果能够掌管舌头，自然就能掌管全身。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本节目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直播，欢迎收听。Loca Simu Guara。

前进原乡，发现部落的新亮点，深入探寻，感受地方的人情味，跟着 UNEF 的脚步，开启部落的新大门。部落 tribe 一下，打破旧有的框架，用新的眼光看待这块珍贵的土地，让我们一起勇敢地为部落 tribe 一下。部落 tribe 一下，林馨瑜、UNEF 瓦旦制作主持。try 一下，勇敢为原民、为部落，也为自己 try 一下。洛卡斯卡，你好吗？欢迎收听部落 try 一下，我是主持人 Yunga。部落 try 一下，每周四下午4:05在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六下午5点在桃园 FM104.3 Google Radio 以及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在今天的 Madagas 开路中系列呢，我们要继续的听听青年返乡的故事咯。在第一个单元返乡懒人包中，永远要和你分享的是部落新旅行这一个计划，到底这个计划有哪些内容或是注意事项呢？在今天的返乡懒人包单元中，永远就会和你分享哦。而在第二单元入村请预备，永远和马信一起来聊的是，当我们要回到部落，到底可以做些什么呢？我们会发挥自己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来和你分享自己想要回家做的事情哦。那今天永远邀请到哪位开路先锋为我们开路呢？今天邀请到花莲风兵的小马哥。当小马哥回家之后，到底做了哪一些事情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小马哥的分享哦。那接下来各位 Madagas 要注意咯，赶快去拿

0: 起笔和纸，或者是拿起手机，我们即将要打开今天的返乡懒人包。外面的世界很大，但是家乡的风最香。
1: 打开返乡懒人包，回家的路我们一起找。
0: 打开返乡懒人包，青年返乡不烦恼。今天要塞进懒人包的大礼是圆明会的部落新旅行。这个是圆明会在114年所推出的主题展览，整合了部落旅游单位和旅行社的资源，推出结合碎石记忆、山海美景与饮食文化的深度游程，邀请民众走入部落，感受土地和文化的连结。其实部落新旅行这个品牌，圆明会早在103年就已经创立了。那这个品牌是以新为品牌的核心，强调让旅客真实且深刻的体验自然生态和多元丰富的部落生活。那这也不同于一般的旅游，而是主打深度、慢走慢游、小众和部落族人分享的生活旅行模式，也期待能够带领旅客体验原住民族和自然的和谐关系、工艺艺术的表现以及部落产业的发展成果。那在当时呢，圆明会就透过奖励行销策略和旅游业者合作开发原住民族部落旅游的主题性商品，吸引国内外的游客进入部落，借此稳定族人的生计，增加就业机会，并提升部落的接待能量，也鼓励游客体验文化、享用美食，并且采购在地伴手礼，增加族人的收入。而现今圆明会推动了另外一项计划，就是原住民族多元产业发展 2.0 计划。这个计划的核心就是建构在八大辅导体系之上，透过结构化的管理，将19项产业相关计划重新定位，提供族人和企业全方位的支援。首先呢，是有创业与聚落发展，以扎根创业成功力为目标，透过原住民族产业创新价值、金石创业辅导等专案，培育新创企业，并协助稳固商业模式。转型和技术升级则是强调转换技术跨界力，提供经费去补助已经具备经营基础的企业进行转型，研发新产品或是提升产业量能。而在通路与行销推广上呢，圆明会是致力于对接市场媒合力，推动一线市一据点的愿景，在全国各地建置实体展示的销售中心，提升圆明特色商品的能见度，借由扩散产业竞争力，补助族人去参与大型会展或是办理行销活动，推动文创、旅游、美食等四大品牌。此外，圆明会也特别着重于传递文化制裁力，依据原住民族传统智慧创作保护条例，办理相关人才培育和智慧财产权保护，维护族人的文化主权。总结来说，这个计划是透过前期的规划与推动计划两个阶段来挹注经费，协助部落建立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永续产业生态。你也是想要把部落的故事说给全世界听的青年吗？现在就可以开始累积资源咯，动动脑，展开行动，把你们的家乡变成全台湾最亮眼的特色部落吧。听完了今天的返乡懒人包，请把部落新旅行放进你的返乡行李，我们即将前往下一站家乡入村，请预备。
1: 各位旅客请注意，下一站家乡，
0: 准备入村啦，你准备好了吗？瓜拉摩的 gas 入村咯，
2: 你准备好了吗？
0: 哎，马信，我们最近一直在讨论回家这件事情，那你有没有想过回家要做什么啊？
2: 我其实也不知道呢，要回家发展好像就会受限于经费啊、经济生存的问题，所以我还没有想到那么远啊。
0: 真的，只要想到经费好像就没有勇气继续想下去了呢。但没关系啦，反正我们也只是随便聊聊啊，如果今天没有这个经费的考量的话，你会

0: 会想要做什么啊？有梦最美嘛，我们来做梦一下啊。
1: 如果不考虑钱哦，我会想做猎人学校。
0: 哈？可是现在台湾不是也有很多猎人学校吗？那还是你会想做什么不一样的吗？
1: 哦，我想做个超级不一样的哦。
0: 超不一样？
1: 我的猎人学校啊，要有无人机，还有 AR。
0: 你在说什么？你也太天马行空了吧？
1: 你不是说什么都可以吗？我跟你说，这个无人机哦，是要来当巡山员的
0: 哦。
1: 而且啊，那个无人机需要证照嘛，所以就可以鼓励年轻人去考证照。
0: 哎，那这样年轻人就有工作可以做啦。那 AR 咧，你要用来做什么？
1: 这就更厉害啦，你听完不要吓到
0: 哦。好好好，
1: 我想用 AR 把部落打造成那种大型的解谜游戏。
0: 哈？
1: 而且这也不用花很多钱哦，我们只需要去设计 AR 的玩法，游客用他们手机就可以完成了，是不是很创意啊？
0: 马戏，你这个想法我真的吓一跳呢，你怎么可以想到这种啦？哎，真的超有创意的啦。
1: 是不是？那永爷，你呢？你想做什么？
0: 我会想找一间老屋啦，然后把那个屋子翻新。
1: 老屋翻新？你想要把它翻什么？
0: 我想要把老屋改造成一个复合式的空间啊。那马信，你也知道我是广播主持人嘛，那本人也很喜欢耍美啊，所以我就想把这个空间弄成又美又可以记录声音的地方啦。
1: 又美又能记录声音，很抽象呢，你再讲清楚一点。
0: 好啦，简单来说哦，我的想象里面，在这个空间啊，我会想要找一群在美业工作的年轻人，像是美发、美甲、美容等等的，那到这间老屋服务想变美的族人啊，那这样的话就创造了年轻人的就业机会啊。那至于记录声音的部分吗？
1: 对啊，你要记录什么声音？
0: 当然是什么都可以啊，但我最主要想记录的是那个长辈们的声音啦，因为我相信我们的部落一定有很多故事，但是这些故事都藏在那些长辈们的头脑里面啊，所以就希望能够借由长辈们来变美的时间，同时也记录他们的声音啦。
1: 不错呢，也算是可以学以致用啦，不过创意真的是差我一大截。
0: 对对对啦，给你赢，你最有创意了好不好？
1: 好啦好啦，我们在这边天马行空那么多，还是来听听开路先锋实际的做法吧。
0: 也是啦，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跟着返乡的开路先锋一起
1: Maragas

0: 没有走不过的山，
1: 只有不敢开的路。
0: 走吧，回家喽。
2: Merges 开路中。
1: 今天永爱来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对于台北来说的话啦，我来到花莲县丰滨乡，在这里有一个很特别很漂亮的地方。这里是哪里呢？这里就是高山森林基地。我来这里找谁呢？我来这里找小马哥。哇，我在很久也不是很久了，大概学生时代的时候就有曾经来过这个地方，那时候就对高山森林基地啊有非常深的印象，所以今天能够实际的访问到马哥，我真的觉得非常的荣幸。那我们先请马哥自我介绍一下好吗？
3: 好，新鱼跟我们听众朋友迷糊迷上无你呢。
1: 哇，真的，我当初来的时候就是马哥的那个呼喊声真的

0: 哇，很振奋我。
1: 真的，
0: 对
1: 对啊，现在来这个场地哈，
0: 嗯，
1: 这边是全台湾唯一在海边生活的布农族哦，
0: 嗯，
1: 这个故事非常的传奇，
0: 嗯，
1: 怎么会有布农
0: 对
1: 在海边生活呢？那我这个部落哈，是原本生活在南投深山，
0: 嗯，
1: 台湾众多的这个山脉居住最高海拔的，
0: 嗯，
1: 你想到布农就知道了嘛，我们的身材是怎么样？
0: 稍微小吃一点啊，
1: 比较比较粗一点，比较矮一点的。但是我常常会跟朋友形容说，我们长得比较精致
0: 啊。对，哦，没错，小而精致，
1: 小而精致。嘿，但是我们这个部落原本是生活在台湾最高海拔的山林县，穿梭在云雾跟针叶林。
0: 对，
1: 那怎么会跑到中央山脉横跨花东纵谷？大家想象一下那个迁移画面，
0: 对啊，
1: 然后呢越过东边的海岸山脉，最后来到截然不同的生活地形地貌跟那个森林的这个林相，
0: 嗯，
1: 最后落脚了到海边。所以我们这个部落哈，因为外省伯伯来了之后，他们就觉得说，哎，海边怎么会有高山族？哦，高山族群，他们那个时候也不知道，布农族，哦，统称叫高山族，
0: 嗯，
1: 而且我们皮肤又长得比较黑，
0: 对，
1: 然后又比较长得比较精致，
0: 对，
1: 然后脸蛋也还不错看，
0: 啊，确实啦，
1: 对对对对，哦，所以呢，久而久之，当初在台十一线开通的那个年代，
0: 嗯，
1: 所以这边的地名就叫做高山部落，然后我是高山部落的第三代
0: 哦，
1: 嘿，我是小马，那我母乳的名字叫做 Diang。 这海边里面突然出现山的名字，
0: 嗯，哦，
1: Diang 布农族，嗯，其实在以前在学生时代他们就觉得很奇怪，这个名字很特别，
0: 嗯，
1: 因为通常我们在这边生活大概都是阿美族的名字，
0: 对，
1: 突然就说有这个 Diang， 所以以前的老师也会问啊，
0: 嗯，
1: 你这个意思是什么？但是我那个时候都回答说，以前我爸爸妈妈说这个名字就是要叫你要成为一个部落的一个智慧的人，
0: 嗯，
1: 要承担部落的事情，然后要守护森林，要捍卫土地，嗯，但是想也知道当时年纪小，
0: 对，
1: 我们没有想说有那么大的这个使命，
0: 对，
1: 但是很奇怪哈，哦，就是这种使命就像圣经里面的很多的故事，就是神已经预备，
0: 嗯，
1: 拣选他要使用的仆人，
0: 嗯，
1: 对，但是我那个时候小时候在部落里面，根本完全跟这个名字是完全就是天差地别的，完全你觉得很大的反差，为什么呢？因为我小时候是非常皮的，而且很爱玩，
0: 嗯，
1: 然后很有一点叛逆，所以我前的达玛蒂娜哈，爸爸妈妈都很担心说，哇，这小孩子以后长大是不是变成鲁马道？鲁马道就是流氓，对，留下来帮忙，啊，不是，啊？
0: 哎，现在也确实变这样，
1: 留下来帮忙，变成坏小孩。
0: 嗯，
1: 所以在部落生活的那段时间，我就决定想办法离开家里。
0: 哦，
1: 哎，你看我们寒暑假都打工啊，我们是童工，我的年纪也没有说很大，
0: 嗯，
1: 但是因为很苦，家境不好。然后后来就是从小打工，我的同学就开始去海边玩，可以补习，所以我那时候常常抱怨，
0: 嗯，
1: 爸爸妈妈抱怨家里，
0: 嗯，
1: 就会说为什么他们都可以玩，我们不行；他们都可以补习，我们不行。我们就是在山上工作，
0: 嗯，
1: 拔辣椒、生姜，跟达玛蒂娜老人家去山上狩猎，
0: 嗯，
1: 在那个当时的环境就开始慢慢决定，只要我国中毕业就要想离开部落，
0: 嗯，
1: 没想到国中毕业跟全台湾所有的原乡部落都差不多了，国中毕业一定会跑到都市念高中，
0: 对，
1: 所以我就在念高中，但高中也是在花莲啦，
0: 哦，
1: 等到高中毕业的时候就出外读大学，
0: 嗯，
1: 对，那个时候才正式离开家里了。在外面求学的那个阶段，中途我就接到家里的电话，就是我爸爸过世了。
0: 哦，大学的时候。
1: 对对，哦，我爸爸过世，然后 我也知道。

0: 道那个时候一定是没有钱继续供应我们读书，
1: 对
0: 对，我就休学，
1: 嗯，
0: 休学了之后就跑去当兵了，
1: 嗯，
0: 因为只有当兵哈，在对我们原住民来讲哦，是什么？不用一技之长，不用高学历，你也不用什么社会背景，
1: 嗯，
0: 你马上就有现金收入，为自己也好，为家里也好。其实我们从小到大，家庭给我们的教育观念还是觉得，我们不论好手好脚，腿虽然那么粗，一体成型哦，你要自己站稳。
1: 对，
0: 哎，所以我就当兵了。
1: 嗯，
0: 哎，没想到当兵很奇妙的，我当兵过得非常非常顺利
1: 哦，
0: 因为我那时候在部落比较自卑，但是我在当兵之后，我发觉哎，有我自己的一片天
1: 哦，
0: 反而在不同环境更发觉我的优势。
1: 嗯，
0: 所以我在部落升迁，受到很多长官的这个赞赏。
1: 嗯，
0: 好，那部落当然有各同的专业取向，我是喜欢走专业路线，所以我在部落里面就慢慢的就开始过得非常如鱼得水。
1: 嗯，
0: 然后在这个如鱼得水的过程当中，也代表我跟部落慢慢疏远了。
1: 对，
0: 我不是说离开部落，因为毕竟老人家教会的主内弟兄姐妹都在这边，嗯，所以有时候活动还是回来参加，只是我把部落当民宿
1: 哦，
0: hey, 我的心大概都在外面。后来我就是在当兵，在第28岁的时候，
1: 嗯，
0: 我记得要接近30岁的时候，有一次就参加部落长辈的告别式，
1: 嗯，
0: 参加部落长辈告别式，然后这个长辈以前也是就是我们自己的家人，我开始就慢慢的安静下来，我也开始反思，哇，我的部落过十几年，原来依然那么贫穷，从我国中毕业之后，原来依然那么贫穷，
1: 嗯，
0: 但是那个时候是台湾社区营造，社造各部落飞黄腾达，资讯澎湃的时候，我的部落还是默默的在森林里面的落叶一样，
1: 嗯，
0: 把所有的贫穷，把所有的历史还是一样封存在那边，
1: 嗯，
0: 嘿，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惊醒了，我开始就回部落开始认真思考如何协助部落，
1: 嗯，
0: 好，哦，我为什么讲说协助，是因为我们母伦长辈以前都跟我们讲说回来部落要帮忙，
1: 嗯，
0: 他不会说你回来部落要主导什么
1: 哦，
0: 所以那时候我开始回来部落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重新帮助教会，把我们小孩子接去教会，
1: 嗯，
0: 好，哦，上礼拜，
1: 对，
0: 第二个呢就是陪伴老人家，
1: 嗯，
0: 好，哦，然后因为军中还是很多认识的朋友，赶快收集物资，
1: 嗯，
0: 帮助部落有没有需要，所以那时候就是做了陪伴老人家，那物质帮助，好，哦，然后另外就是小孩上教会，
1: 嗯，
0: 我真正持续做了3年，
1: 哇，很久哎，欸，
0: 3年，对，
1: 嗯，
0: 就发现一个事实，就是我发觉哎，治标不治本啊，因为我做了这3个事情的时候，我开始思考一件事情，就是说这样的事情有办法长久吗？
1: 嗯，
0: 对呀，啊，我陪伴小孩，陪伴老人家，还有资助，有办法长久吗？所以我那时候想的是，这个没有办法按照现在讲的这样永续啊。
1: 对，
0: 所以我整整摸土地跟长辈重新生活，已经不是我那个小孩的时候了，
1: 嗯，
0: 已经是我那时候有经济基础了，
1: 对，
0: 会懂得去思考了，会懂得去判断了。当时我就想到说，部落会这样的状况应该是都是老弱妇孺，
1: 嗯，
0: 嘿，我就是这样长大的，
1: 对，
0: 所以我开始就反思这个历史问题，所以我觉得说应该是说要想办法把年轻人回来的话，一定是要有经济，
1: 对，
0: 但部落怎么会有经济呢？所以就开始想尽办法想了如何创造部落的微经济，
1: 嗯，
0: 那里有产业，那边就有人，
1: 嗯，
0: 那个人也许比例比较多，就可以变成年轻人，
1: 嗯，
0: 哦，当然那里有产业，其实农民也是产业啊，
1: 对，
0: 哎，但是已经都是老人家，
1: 对，
0: 所以我那个时候讲的微经济的那里有产业，那个产业我想要创造的是怎么想尽办法让年轻人他觉得这个产业是被吸引的，
1: 嗯，哇，听到这里真的小马哥的故事从他的人生经历这样走过来啊，

0: 再讲到他回到部落这件事情，可以看得出小马哥是一直不停的在思考思考思考，最后不管怎么样思考还是回到了自己的家里面。
1: 对，
0: 嗯，那刚刚小马哥讲到的这个微经济是什么呢？我们先进一段音乐，在待会的节目中我们再请小马哥和我们分享。

0: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部落 Tribe 一下，在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高山森林基地的小马哥。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刚刚有没有和小马哥的分享，就是一起走在那个成长啊，那个历史的过程。而且小马哥他真的是一个很会带动听众去思考，去想象的一个非常厉害的大哥，突然不知道怎么称呼。对，那在这一段节目中呢，就要谈到上一段有讲到的微经济。小马哥，你当初发现到说，哎，在陪伴孩子啊，或是陪老人家啊，提供物资的这过程中，你发现这不能永续。那你后来想到的微经济是什么呢？
1: 我那时候想到的微经济就是说，哈，怎么样在部落少少的人，又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维生，但是我要想要协助部落，让部落能够听到晚辈，这种方式是成功的，但是到底要端出什么方案呢？
0: 对，
1: 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在军中里面就利用休假，我那时候是职业军人，为了要协助部落的微经济，我开始学了那个农业知识。因为原乡部落我们自己都知道，我们的优势是土地很多，但是在这个土地上，大部分长辈都觉得是要做农，
0: 对，
1: 养鸡。坦白说，我刚刚也是这样子，只是我想说应该有更好的系统，所以呢，我就开始在外面利用休假的时间，就开始大量学自然农法、普门农法，然后泰国米之神，在十几年前那时候很流行，就是农创。当时的全台湾形成一股旋风，我刚刚就那时候去学大量的农业知识。
0: 对，
1: 好，学农之后呢，我就想好了，我就在部落开始实践了第一个农业。所以其实我个人某方面的专业其实是农业。后来我就是回乡部落创造微经济的第一个方式就是种植有机绿竹笋。所以因为那时候想说我在军人嘛，
0: 对，
1: 当军人种绿竹笋，绿竹笋是走在地上的啊。其实我们在花莲很多台风，我就想了这种懒人方式，反正台风也吹不坏，不像果树，而且绿竹笋又是我锁定的高经济作物，所以那个时候尝试了3年到5年，很成功哦，
0: 真的，
1: 就是因为我们这边是海岸山脉的黑沃土，所以种得非常好，销售都不是问题。
0: 哇，
1: 后来直到一件事情，我就是把那个绿竹笋停掉了，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军中调单位，没有稳定的休假，而且又当主官职，我就开始就是绿竹笋怎么办，我开始想到的去路啦。那刚好那个时候我结婚又有小孩了，又有家庭压力了，不小心又碰到一件事情，就是我那个时候绿竹笋，我刻意养了3个部落的长辈，我都不收钱，就是这个长辈以后他就自己，因为我在尝试微经济嘛，
0: 对，
1: 就其中一个长辈砍草砍到脚断掉了，
0: 哇，
1: 紧急送到医院，脚最后面就不回来，那时候真的是重创，
0: 对，
1: 所以当时就怎么办，所有压力全部挤在我身上，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非常讨厌来这里了。后来我就开始有一点消极的面对，但是那时候刚好就碰到3月绿竹笋是大采收的时候，我妈妈就从家里打电话就说：“爹，赶快回来！为什么这段时间都没有回来？我绿竹笋老人家呢？我凌晨5点起来一个一个采收，家里的冰箱都满了。”哇，我听到这个哈，反而不是高兴，是更大的压力。
0: 对，
1: 就后来我就回来之后，我就看到还真的冰箱满。你知道平常收的那个绿竹笋啊，人家大概都给我们收50斤到100斤，好，那个量就是一个冰箱满满。但是我们现在备用冰箱也满了，就两个冰箱。我那个时候心里想怎么办？平常都是100斤，那剩下的100斤呢？我那时候想要说干脆就趁我妈不在我通通把它倒掉，那就想到老人家的辛苦，
0: 对，
1: 我就跟神祷告啊，我说神啊，我在这个土地上你都知道我是想要做荣耀神帮助人的事情，因为我是在做部落的事情，而且这个让我有很强大的意志力做部落的事情是来自于贫穷，当我在想说怎么办的时候啊， 祷告，我大概也掉眼泪啊。那我妈妈也是觉得说，那个那么多怎么办，卖不出去了。
0: 嗯，
1: 就没想到当我祷告完毕之后，一个神奇的事情就发生。就平常跟我合作的一个部落的学长，
0: 嗯，
1: 他就打电话给我说，他做餐的，
0: 嗯，
1: 好、哦，他就说小马小马，你那边有没有竹笋？我就说哎哇，太高兴了。他说有，他说我说有，
0: 嗯，
1: 然后他说有多少？我还不敢意思说有两个冰箱，我说大概有将近100斤这样，
0: 还
1: 要 A B C。他说100斤，你不要分类，通通给我。等于说我妈妈采有不好的嘛，都给他。
0: 对，
1: 然后来他就说，但是我这边好几台游览车呢，你到底那边有多少？我就想说不会吧，我说我真的有200多斤啊，不要怀疑，你通通给我。就没想到全部清光，你知道吗？当他讲说有没有还有没有，
0: 嗯，
1: 我感觉这个声音不太像是我学长讲出来的话，感觉好像神安排小天使，
0: 对，
1: 知道说你还在隐藏什么，
0: 嗯，
1: 好奇妙，就是这样子，就那个很艰苦的过程，
0: 对，
1: 就是卖完之后，我就当下就决定说不要了，
0: 嗯，
1: 我就请怪兽通通把那个绿竹笋挖掉，
0: 嗯，
1: 也许神让我暂停一下，
0: 对，
1: 所以高山森林基地创办之前，是我实践有机绿竹笋。我整整挺了2年、
0: 哦、
1: 也差不多我当兵快21年、
0: 哦、
1: 但是我那个心里的种子然后又开始发芽啦、
0: 啊、又想做了
1: 又想做了、嗯、因为我那时候就好好的在军中当兵嘛，
0: 对，
1: 坦白说啦，在军中那时候蛮有自信，自己专业我就是一定要做58岁，
0: 嗯，
1: 对，因为我的军中的学弟班底我培养出来的都已经形成气候了，
0: 嗯，
1: 倒吃甘蔗了，
0: 嗯嗯，
1: 但是2年，奇怪，那个内在的声音又跑出来，
0: 对，
1: 又觉得说，是不是要回来部落？但是，心语你知道吗？哈，
0: 嗯，
1: 介于那么高。

0: 在军中是还不错的收入哦。
1: 对，
0: 在外面生活也很好啊，我干嘛回来部落受苦受难？
1: 嗯，
0: 对。但是很奇妙的，我个人的感受，我们听众你可以参考看看哈。当我在建构外在物质家庭，感觉在社会里面追求所谓的卓越，
1: 嗯，
0: 很好的收入，然后呢很好的地位，不是很好吗？在建构外在的这个资源的时候，很奇妙，但是我心里的家园一直天生有洞。
1: 天生有洞，
0: 对，就是那个洞，就是很明显的反差，就是不错啊，我在社会不是说多厉害，但是在军中还可以立足，
1: 嗯，
0: 但是我心里的洞越来越没有办法满足，
1: 对，
0: 但是这个洞感觉越来越大，
1: 嗯，
0: 后来我就慢慢的决定还是回来部落，
1: 嗯，
0: 我回来部落的时候就开始就是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还需要做农吗？
1: 嗯，
0: 对，
2: 已经跌倒一次，
0: 所以我是思考到吗？我要做农吗？每个部落都有山，都有田，都有所谓的林下经济的，
1: 嗯，
0: 我们农委会的，水保局的，然后社区发展的，
1: 嗯，
0: 各种的产业非常的蓬勃发展，所以我那时候也是想，有土地一定要做农吗？
1: 嗯，
0: 因为我做过绿竹笋，就思考我的土地根本没有办法做农。为什么山坡地啊？
1: 哦，很容易就那个
0: 跟禅宗山羊，跟山羊抢地盘呢，
1: 啊？啊，对，
0: 对不对？所以做农也不是。所以当政府机关说要我们从事做农的时候，我就觉得一定要思考，不要跟政府所推动的一窝蜂的政策走，因为一定要回想到自己到底有没有利润。
1: 对，
0: 所以我就开始就说重新再盘点。
1: 嗯，
0: 当我盘点了之后，我开始认清一件事情，一定要阅读自己部落的土地。
1: 嗯，
0: 我开始就是把之前做农的基础开始阅读，好好的了解部落的故事。
1: 嗯，
0: 就后来我太太就讲一句，你之前不是做了很多的田野调查吗？
1: 嗯，
0: 你要不要做森林体验？哇，他这样讲的时候就打通任督二脉。
1: 嗯，
0: 我以为这座山只能做农，
1: 对，
0: 或是所谓的林下经济。
1: 对，
0: 我高山森林创办开启了故事经济。
1: 嗯，
0: 全部都是以文化的底蕴建构出来的路线。
1: 嗯，
0: 所以我开始大量收集了以前部落长辈你怎么迁移的，怎么来的这个过程。我拼命找这个路线的时候，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当我在问长辈，当我在找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同时也找到自己了。
1: 哦，
0: 我刚不是讲说我天生有洞吗？
1: 对，
0: 我终于找到我自己。为什么？我小时候的自卑，我小时候的不一样，我透过历史之后，我才知道我们生活在台湾最什么最雄伟的山岳，
1: 嗯，
0: 最彪悍的基础那个族群，
1: 嗯，
0: 是布农族芒果果单社群家族，然后呢消失了100年，然后跑到海边呢，
1: 嗯，
0: 按照以前西方的主义，我们是大航海时代的那个你知道吗冒险创办者呢。
1: 哇，
0: 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想到，哇，我那个时候觉得不一样是自卑，
1: 嗯，
0: 原来我这个不一样是独特。
1: 对，
0: 我们成为全台湾在海边的稀有种。
1: 对，
0: 所以我才会想说，当我们阿美族同学都长得身材很好，长得帅帅的，嗯，我们长得是很精致。
1: 对
0: 对对对，我跟大家鼓励一句哈，以前我每次带我很自卑的时候，我的达玛他每次会跟我的家人讲一句话，就跟我讲一句话哈，他就说，这是母语翻译，他就说，不要忘记，嘿，未来是你的骄傲。
1: 哇，
0: 他说不能是你的身份，多学自己母奴的技能，
1: 嗯，
0: 会让你很有自信。但是你已经靠海生活了，多学阿美族的海洋文化，你会充满的谦卑。
1: 嗯，
0: 后面他就讲这个说，信仰是你的生命哦。
1: 嗯，
0: 以后外面累的话，森林永远是你的舞台。以前那个时候，不断你跟我这些，跟我小孩子鼓励嘛，因为我之前山上打猎，我都觉得很累啊。没想到三十年后才发芽，我回来部落了。

0: 当我们在追求资本主义快速跟快速之间，我们掏空了，我们都不知道自己的优势。
1: 嗯，
0: 所以佳音电台心语这样访问我，我自己边讲，坦白说，我是内心是很感动的。
1: 嗯，
0: 我一直想把这段故事跟全台湾的原住民朋友，你我，甚至我们的长辈，都一样，都存在了这份故事，在内心的感动，所以我就开始决定，这份感动我要发扬光大。
1: 嗯，
0: 所以我就创办了高山森林基地。
1: 对，
0: 高山森林基地是做什么呢？高山森林基地是我们透过森林的体验，
1: 嗯，
0: 将文化面，将刚刚迁移时的冒险，将自然生态，
1: 对，
0: 三个并在一起形成桥梁。透过这个桥梁，希望所有的旅人能够跟我们部落做朋友，
1: 嗯，
0: 跟我们森林做朋友，达到人跟人，人跟你自己，
1: 嗯，
0: 再来就是你跟这个土地连结。我们想要的目标就是你起了一个内在的变化，你不知不觉你会心灵达到成长，
1: 对，
0: 那个成长会受到滋润。那高山森林基地为什么在全台湾原民会可以打造这样的方式？
1: 嗯。

0: 这个方式是我个人观察，全台湾原住民的很多的青年返乡，包含老人家曾经在过往辉煌的时代都已经奠定很好的基础。
1: 嗯，
0: 只是这三到八年是很奇妙的哦。这三到八年是我们台湾原住民透过艺术、透过森林、透过文化、音乐，还有海洋教育，甚至对于部落的认同感，嗯，是在这个三到八年最辉煌、力道最强。
1: 对，
0: 那高山森林基地是在所有产业里面，我们也走出了一条路。
1: 对，
0: 那这条路线的时候，我们就发展了这样子，我们结合了生态，结合了冒险，嗯，也结合了文化，
1: 嗯，
0: 所以我们大部分的旅客，前几年还没疫情的，有一部分比例都是国外的朋友
1: 哦。
0: 嘿，客群也接了企业培训，做团队建立，
1: 哦，
0: 所以当我们跟县市政府的县长啊，各局处首长跟百大企业的高阶主管谈我们可以接企业培训的时候，他们也会一脸狐疑，
2: 哎，对，就是 跟我一样，刚刚，
0: 欸，原住民呢，欸，喝过洋墨水的吗？不是，
1: 哦，
0: 不是，你是说是留德的吗，嗯，是很厉害的顾问吗，
1: 嗯，
0: 我先讲一下我们团队建立，我们的那个企业培训不是教他培训他们的公司哦，他们需要内部都想要激发激励团队激励，
1: 嗯，
0: 我们只是用透过我们原住民的强项协助他们公司的目标，
1: 嗯，
0: 所以我们也接企业培训的团队建立，那我们也接体制外学校教育，等于是说我们高山森林已经把最难的做掉了，
1: 嗯，
0: 所以这段时间很多观光旅游的朋友很喜欢我们，
1: 对，
0: 所以我们开始跨到观光旅游，
1: 嗯嗯，
0: 但是我们观光旅游比较喜欢走深度的，
1: 对，
0: 所以高山森林其实就这样子，哎，就慢慢成为地方人士所有人觉得说好像一生
1: 一定要
0: 来一次高山森林基地。
1: 对，
0: 到底高山森林基地是怎么样，
1: 嗯，
0: 高山森林基地有别于其他部落旅游，其实我们很不想定义成部落旅游，
1: 嗯，
0: 因为部落旅游这个名字已经在市场红了二十几年。
1: 对，
0: 其实我们有我们的路线，
1: 嗯，
0: 对，我们在这些土地上挖掘，我们是第一线的文化分享者，
1: 嗯，
0: 但是我们在这些土地上得到人家眼神跟言语上面的尊重，
1: 嗯，
0: 对，那个尊重也回馈到我们高山森林基地越做越有心。
1: 对，
0: 嘿，那高山森林基地难道都一帆风顺吗？
1: 嗯，
0: 当然不可能，我们常常会高山森林基地会想说，其实我们好像拿了奥斯卡的这个奖项，为什么？
2: 为什么很会演？
0: 就是赚了好名声，但是没有赚数字
2: 啊。
0: 对，所以听众朋友，我为什么会这样讲，
1: 嗯？
0: 就是你不觉得我们原住民周遭的朋友很多回来做创生、地方创生的？其实台湾的地方创生跟原住民创生真的不太一样
1: 哦，
0: 所以下次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为什么现在国发会讲的地方创生跟原住民创生不一样。回到我刚才讲的，就是说回来部落在生活的原住民做地方创生其实都很辛苦，
1: 嗯，真的
0: 非常辛苦，因为我们很多都是跟部落有几代关系，所以我们达到了文化目标，
1: 嗯，
0: 我们达到了认同，我们找回了文化历史，我们也找回内心的感动，但是我们很多不足的是我们没有达到商业目标，
1: 嗯，
0: 对，所以很多在部落还是在地方求生存的，你达到商业目标了吗？
1: 嗯，
0: 我知道你我都很辛苦，
1: 对，
0: 所以高山森林基地也是这样，就是我们得了奥斯卡，赚起了好名声，达到文化目标，但是没有赚到商业目标，
1: 嗯，
0: 但是因为这几年我们的体质也跟着在疫情做了很大的转变，
1: 嗯，
0: 所以高山森林基地，你看为什么不取原住民什么名字？
1: 嗯，
0: 高山是指高山部落，
1: 对，
0: 森林就是我们在森林基地。坦白讲，不可讳言，基地是军中的基地，
1: 哦，
0: 是因为以前高山部落很多都是外省伯伯留下来，
1: 嗯，
0: 当时他们没有办法反攻大陆。

0: 老人家死去到农民之家，很多都是我的干爹，
1: 嗯，
0: 所以我这一代很多都是我们外甥辈辈干爹养我们长大的，
1: 嗯，真的耶，
0: 所以我很感恩，我觉得基地就是去怀念他，
1: 嗯，
0: 所以这座森林你们可以重新深呼吸一下，闻到这座森林味道，它不是只有布农族穿梭在林间，它有很多外甥辈辈在他乡生活，他的身体转化成土壤的一部分，
1: 嗯，
0: 所以我们这座森林就是这样，高山森林基地创办，后来我就决定高山森林基地它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土壤，
1: 嗯，
0: 所以我在这边就以海岸布农的迁移故事发展多元文化，
1: 嗯，
0: 因为我这里生命当中不能没有海洋族群，
1: 对
0: 对，所以高山森林就锁定我不太可能追求200年的布农族，
1: 嗯，
0: 所以我们团队伙伴就是关键锁定的历史沿革是锁在这100年族群迁移最辉煌最好的画面，所以我周遭一定有汉人，
1: 对，
0: 我有客家，我的也有客家闽南，我有阿美族的同学，我有布伦，我也有那个是哥马兰，所以高山森林经济系是大家多元族群组合，我们都是拥有不同的专业，
1: 嗯，
0: 但是我们一中求同，所以在这边哈，就是大家不同专业，所以高山森林基地你会觉得说，哎，怎么感觉又是原住民，但是又可以长出这样的体验？
1: 对，
0: 在台湾社会是蛮难得的。
1: 对，
0: 嘿，所以我跟大家讲的部分是我们团队，所以神给我们的土地，坦白讲，它是不分族群的。
1: 嗯，
0: 嘿。所有听众朋友，我也分享这一段哈，就是当我们找回，当很多部落讲找回、讲认同、讲建构，找回部落是曾经失去，我们被剥夺的非常多。
1: 嗯，
0: 但是这个剥夺的时候，千万不要变成内在的仇恨。
1: 嗯，
0: 因为神不喜欢让我们充满着仇恨，因为仇恨是走不出去的。
1: 对，
0: 所以我们为什么当大家讲建构、讲认同的同时？我们讲我们变桥梁，
1: 哦，
0: 高山森林基地的所有的文化是温暖的变桥梁，
1: 对，
0: 我协助你们透过我们的桥梁，生命透过生命彼此撞击，嗯，因为所有的部落跟汉人朋友他一定有他非常可贵的生命，
1: 嗯，
0: 对，那是珍贵的，那反观原住民更有非常珍贵的生命，因为我们在这边存在了好几百年，
1: 嗯，
0: 但是用我们这种非常有底蕴的生命去撞击你，你会不会觉得，你会觉得说，哇，这个原住民我得到非常满满的尊重，
1: 对，
0: 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唯一在这个土地上面生活几百年没有灭绝的哦，
1: 嗯，很厉害，
0: 很厉害哦，嗯，对，
1: 哇，刚刚小马哥的分享，哇，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觉得非常的精彩，从他一开始回到部落一直到创办了高山森林基地之后，这个过程呢，啊，相信也是有苦有累啦，特别是在讲到说很多个族群的融合啊等等的这过程，相信基地一定会越来越好，然后小马哥也会再次重新站起来，
0: 谢谢，无您呢，
1: 谢谢小马哥的分享，谢谢，好，
0: 谢谢，
1: 拜拜。

这是一段即将被城市噪音淹没的声音样本。2026年桃园华兴池生态皮塘公园阵雨后，今天的河水流得很快，鸟声在树林里忽远忽近，池塘边的虫鸣正对着这片土地安静地歌唱。

0: 这里是2026全球 AI 展现场，我们正在见证情感演算模型 5.0 的突破。
1: 模拟情感数据载入中，模型 5.0 运行正常。
2: 数据很完美，但这真的是我们想听到的未来吗？

0: 百种大自然的声波，却永远无法复制这份带着泥土香气的频率。别让这段土地的心跳成为未来资料库里的考古，在声音消失之前，让我们一起听见自然的初衷。珍爱地球，永续传承，桃花源乡广播电台。
1: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GoGo Radio FM 104.3， 用爱在城市行走。
2: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3: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现代人的生活有繁多的事物，很像蜘蛛丝一样缠住我们的手脚的活动，因此现代人的生活比古代人紧张万分，要安安稳稳地活下去已不是容易的事了。怎样才能使精神放松，这是现代人面临的一大问题。大体来说，工作、睡眠、娱乐和运动有良好的平衡，又有适当的饮食，加上规律的生活习惯，应该能使人保持身心的健康，并减少精神上的压力与紧张。除此之外，我们也要学习放松自己的紧张。如果自己的心跟脑告诉你说你已经放松了，你的身体、神经、肌肉就要接受这个讯号。当年美国总统杜鲁门发现，在午餐后轻松地散散步可以使整个下午精神抖擞。还有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往往在忙碌紧张时就走出他的办公室，到附近的公园里漫步一会儿。这种身心的锻炼每天所花的时间不多，却能够使人的精神蓬勃起来，工作得更起劲，思考力更加集中，还能帮助你做更多的事。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经研究证明说，有许多人利用自我意识，努力了好几年，也驱除不掉心中的。

焦急、忧虑、罪恶感，却发现当他们放弃挣扎，不再用意识的思考解决难题时，反而成功了。总之，现代人要学习在紧张的生活中如何放松自己，而套句心理学家的说法是，放松的秘诀就是不要使自己不放松。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十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

0: 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在最初走远，也想说你了。

0: 的发出充实老精彩。有没有错过的事情，天国你莫再错过。FM 104.3 GoGo Radio， 老你一行一把群 ，GoGoGo Go, Go。
1: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2: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5, 4, 3, 2, 1。
4: 诗歌是我们对上帝一种爱的表达，借着音符表达对上帝的热情。诗歌可以很自由，很精彩。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诗歌也疯狂，凯西制作主持。

里是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欢迎桃园 FM 104.3 Google Radio 以及宜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联播，我是主持人凯欣，欢迎收听诗歌也疯狂的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四下午一点于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每个礼拜天下午五点重播，每个礼拜四晚上十点在桃园 FM 104.3 Google Radio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九点在宜兰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播出。你也可以免费下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 APP。

Mike Brewer 一同的演唱这首歌 Love of My Life。 而今天还是要跟大家带来的是 Bethel Music 他们所带来的敬拜。今天跟大家来介绍的这一位敬拜主位 Archibald， 他其实非常的年轻哦，他是从圣地亚哥在该所教会的，其实自己的父母从小就是在教会

决心要将声音献上给主来使用，也因此你也听见他许多的诗歌音乐分享。也在这一段期间呢，他就与三所教会有很多的合作，在这里面他创作了许多的诗歌。而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就要跟大家带来这一位非常年轻，而且他也非常的有热情，在这其中要来跟大家分享他的好作品。紧接着下来呢，就让我们来聆听他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创作 Great Things。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带来来自于 Bethel Music 的诗歌音乐分享，这一位非常年轻的福音歌手 Aubrey Archibald 他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哦，这一位非常年轻的敬拜主领，他其实同时也是诗歌音乐创作者哦。他从4岁开始跟着父母一起在教会里面用音乐来侍奉主，9岁的时候呢，他就参与在教会的

敬拜团当中哦。那他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呢，他就参加了流行音乐的一些唱片的配唱合作，然后也参与在录音，更一同的来巡回。那14岁的时候呢，他参与在非常有名的阿卡佩拉团体 Pentatonic， 他的一个少年的阿卡佩拉团哦，也就是 Aka Pop Kids， 在这当中来演出哦。那在高中的时候呢，他就决定将他的声音献给神来服侍主，也因此呢，他就开始预备他自己，然后也在2022年的时候呢，他就进入了伯特利的超自然学校，在那里有3年的学习哦。那一直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他在2026年正式的就加入了 Bellsoul Music的过程。那其实刚刚讲到了，他非常早其实就开始了他音乐的训练之路，一直到16岁的时候，其实他进入了主流音乐市场，那他就参与了许多的这些巡回，然后也加入了在这个美国达人秀，也参与了这个阿卡佩拉的团体。那在这样子的一个表演经验的累积呢，大家就觉得哇，他应该就是会出道哦。可是在16岁的时候，虽然他从小到大都在教会里面跟着父母，但是在16岁的那个年纪，他深刻的被耶稣给摸着，于是他被呼召哦，希望自己真的能够将他的这些恩赐就是来服侍主，而不是只是走向世界的音乐。所以他就开始来预备自己，是能够在诗歌音乐创作当中有更多的分享。而今天凯西就要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他所带来的这一些敬拜的音乐以及他的诗歌创作。紧接着就让我们来聆听他所带来的诗歌 Feet of Jesus。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在棒球场上，最让人心跳加速的时刻，往往不是全垒打飞出场外的瞬间，也不是一路领先的轻松取胜，而是眼看就要落败却出现奇迹逆转胜利的那一刻。
2: 九局下半两人出局，二三垒有人，比赛还落后一分，这一棒球飞过了外野手的反区，三垒跑者跑回本垒得分，二垒跑者也要回来，这边一棒逆转，再见安打，再见安打。
1: 在欢呼声中，球场上的这一支再见安打不仅逆转了比分，也完美诠释了那句话，不到最后一局不知道胜负。亲爱的朋友，人生的境遇与挑战，只要不放弃，奇迹就

有可能发生，努力坚持到最后一刻，因为美好的胜利往往就在你以为没有希望的时候悄悄降临。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罗东 FM90.3 桃园 FM104.3 凯西持续在空中用诗歌陪伴大家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在今天的节目，凯西跟听众朋友带来 Bethel Music非常年轻的一位敬拜主领 Avery Archibaker 他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分享哦。这一位非常年轻的女生从小就展露非常厉害的歌

喉以及音乐的天分，跟着父母一起在教会侍奉哦，也因此呢被许多的人发现，哇，这一位女孩非常的会唱歌，而她也开始参与了在选秀的节目，以及参与了非常知名的阿卡贝拉团体的这个儿童青少年团。那在这个当中其实就有非常多演出的机会哦，甚至于他就是全美国巡回演出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让他好像就真的是走上了专业的音乐人之路哦。但是在他16岁的那一年，生命再度的被耶稣触摸，他下了一个决定，希望将他的声音就是给神来大大的使用，所以他预备自己成为一个祭司，能够用诗歌音乐，用创作，用敬拜来到主的面前。然后他开始不只是专业能力的培训哦，更多在灵命上面呢，他就去加入了学校，在三年的课程当中完成了学习，而也在今年度他就加入了 Bethel Music 的团队当中哦。在团队里面呢，他也在今年发行了他新的单曲，也就是今天我们在节目上半段跟大家来分享的诗歌。而今天凯西就跟大家来分享这位非常年轻的福音歌手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分享，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这一首诗歌 The Wonderful Blood。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分享 Basel Music 他们所带来的诗歌音乐专辑哦。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一位福音音乐创作者，同时他也是敬拜主领 Albrey Alkebecker 他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分享。他现在仍然相当的年轻哦，因为他2004年出生的，而他从四岁开始就在教会里面来服侍，用歌唱来服侍主。九岁的时候就加入敬拜团来侍奉哦。那当然，其实在早期呢，他也在不管是美国达人选秀节目，以及他参与在这个阿卡佩拉的团队，都累积了他舞台的经验以及音乐的

观夜，但是他在16岁的时候因着被神触摸，他决定要来到主的面前来更多的侍奉他，于是加入了 Bethel 教会的课程，为期3年的学习。而今年呢，他就跟大家来分享他的单曲 He Has Done Great Things。 那在这当中呢，跟大家来分享他的诗歌音乐创作，而他也即将在今年的7月在这个 Worship School 跟许多的人，像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 Carrie Job 跟 Jenna Johnson， 好，许多的这一些福音乐前辈们一同的来侍奉，一同的来分享。紧接着就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他的诗歌音乐分享 I Will Exalt。

今天凯西跟大家带来 Albury Archibaker 所分享的诗歌音乐，希望你会喜欢。在节目的最后，凯西要送上这一首诗歌 Oh the Cross， 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与凯西在空中相会，拜拜。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

现在收听的是 Go Go Radio， 一曲好音乐，一首生命的诗歌，都能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使心灵被安慰得力量，陪伴你我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 Go 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的午夜场，快乐奋斗青 Emily 带给你自在好心情，最舒服的姿势，最安静的角落，享受一个人的夜生活。

0: baby, kiss me. Fill my heart with song.
1: 一个人一辈子都会经历很多的困难，我们总是会觉得自己被什么东西所困，所以觉得很难，人生很难。被困的可能是我们的财务，或是我们的身体健康，或是你可能被某一种性格给困住了，或是被某一种家庭的价值观，或者是别人对于你的勒索或是威胁所困住了，或是你的责任债务，反正每一个人身上呢好像都有一种能够困住你的这些东西。那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真的是钱吗？真的是看起来的身体的状态？真的是男女朋友？真的是感情吗？它到底是什么呢？

0: you。
1: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其实有很多时候就是不管你再怎么运动或是再怎么努力，就是我们那个时候的状态就是不会变得太好。为什么呢？就是不知道哪里不对劲，对不对？你也可以说身体在慢性发炎，或是呢就是好像季节不对，或者是身边的人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就是不对劲。好，到底什么样的东西把你给卡住了，你被什么东西给卡顿了。其实这个世界我相信很多人都有找到一些就是或多或少都会告诉你，你要把自己的状态变好，或是说你要让自己呢就是心理要健康啊，或是要睡饱一点啊，或是吃的营养一点。那总而言之呢，就是你自己的能量状态，你的精神状态是好的，其实周围就会是好的。好比你这个人神清气爽，你就能够赚到很多的钱，对不对？所以一切一切看起来好像是这个又好像是那个，其实都是能量。那这个能量呢也不是很玄的东西哦，就是说我们自己是不是一个很好的这种运作的状态，其实我们心里是非常清楚的。那一个人

你要变强，比如说你觉得现在很弱，你要变强，身弱的人呢要变强，有一个很重要的动作就叫做驱魅，去除的去，这个驱魅呢是魅惑的魅。我们经常在这个生命的每一个阶段的这个进行的每一件事情当中，我们都会被很多东西蛊惑，对不对？我们可能会被某一种我们自己很向往的、很渴望的，然后别人呢拿捏住我们的渴望，所以呢，他就是设立了一个规则，然后这个规则呢，我们就必须要在这个规则的魅惑之下，然后去进行，然后想要得到我们想要得到的东西。所以呢，其实驱魅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生的一个解惑的过程。驱魅驱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有没有办法去看见一个事情真实的样貌，然后这种真实的样貌肯定是在一个更高的维度上面去看见，并且在这个更高的维度当中呢去理解。那这个更高的维度呢，我们怎么样去感受到这种维度的空间感？我想就好像我们从80岁去看我们10岁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得非常的清楚，对不对？因为不同的这种年龄，然后不同的累积的经验，我们的经验值当中已经经历过太多太多的事件。所以当我们从80岁去看10岁的时候，10岁的事情就非常容易解决。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十岁的自己呢被什么东西给魅惑了。好比说你那时候会很怕老师，对不对？你觉得老师就是一片天，然后呢老师的每一句话跟对于你的每一个肯定，然后对于你的每一个这个就是快乐与否的主宰的程度非常的高，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会被这样的一个人跟一个角色给魅惑了。所以这个人他讲的所有的东西可能就代表了你全世界。所以当我们在这个魅惑之下，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去超脱或者是跳脱出来看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听众朋友，什么样的魅惑困住了你？好比说你一定要成为一个好爸爸，然后你要成为一个完整的家庭，你一定要有小孩，你要传宗接代，再来就是你可能要某个年纪就一定要有某一个阶段的成绩单，或者是说呢你一定要在同学会当中去展现一个你自己最好的状态，或者是美貌，或者是年轻。然后这些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在争输赢的，或者是说在能量当中的这种强弱之争哦，其实就是一种驱魅。我们要怎么样去驱掉这个魅惑呢？就是第一个，我们要驱他人之魅，也就是呢总有我们很向往或者是非常崇拜的人，或者是从小很恐惧惧怕或是害怕的人，那他在我们身上会不断地告诉我们这个世界长什么样子，或是应该长什么样子，我们可能就会根据他讲的那个样子来揣摩你所遇到的世界。所以当你自己的世界跟他所描述的世界有冲突的时候，你就会非常的痛苦，因为你最大的痛苦就是你必须要用他的世界观来取代你的世界观。所以听众朋友，驱他人之魅最重要的最难的就是在父母，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去反驳父母，对不对？所以其实一对父母当爸爸妈妈的人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就是我们有时候会把我们的世界观告诉我们的小孩，并且呢不断的去规范出他的世界的范围到该要有多大以及长什么样子。那么这个驱他人之魅，除了老师，除了父母，除了我们爱的人向往的人之外，可能还有你崇拜的老板，或者是说你生命中可能你自己很想要成为的某种人。这种驱他人之魅，这种偶像，或者是说我们自己可能很想要跟随，不是要打倒这种偶像的观念，而是在这个偶像的身上，其实你要更看见更多的不是他，而是你自己哦。

要趋他人之媚，我们就必须要让自己长出来，否则拿掉了这个别人，你就变得很空洞，你会变得更茫然。所以你不敢把别人从你身上拿掉，那是因为你自己根本还没有长出来哦。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什么是就事论事？就是有问题解决问题，而不是拿捏人。有时候很多人会很希望透过很多的事件，这些事件就是他们的舞台，那么他们就会在这个舞台上面去施展他们拿捏一个人的能力。当你喜欢拿捏人的时候，你就是把自己膨胀到了极点，你神化了自己，你就有了自我这种个性跟自我的鲜明的这种角色的魅惑。所以第二个最重要的就是驱你自己的魅哦。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驱魅驱魅驱自我之魅。很多人呢，假爱之名，以爱之名告诉你他这样做是为你好，假道学之名，然后登高一呼，其实呢我们就很怕很多正义魔人，对不对？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种驱自我之魅最需要的人就是这样的人。什么样的人呢？就是他其实呢内心有一种隐晦的企图，他就是想要拿捏人，想要去掌握住更多更多的东西，或者是呢掌控欲很强，他就会在很多的这种是非对错输赢这种二元论的这种价值观当中呢把你给困住了。他经常会让你就是告诉你不是对就是错， OK， 如果你选择这条路请你自己负责后果。那他可能给你两条路走，对不对？ A 或者是 B， 但你选择他希望你走 A， 但是你走了 B 这条路，但你走了 B 这条路之后呢，他就开始诅咒这条路，他不断地告诉你这条路呢会发生多么糟糕的事情，他有很多的 curse， 对不对，在你的身上，然后告诉你 B 怎么怎么样，你就不要再回来找我。所以呢他最重要的并不是在说服你，或者是说呢他只在告诉你，就是说一旦你选择了这个你就是背叛我，对不对？然后他会花很大的力气告诉你 B 有多么的不好，然后花很多的时间暗示你，你做了这个决定之后你即将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然后当最后你做出一个抉择的时候，他会告诉你那是你自己做的决定，跟我无关。所以呢他在前面努力了 90%， 对不对？他花了 90% 的功力在说服你这件事情，然后最后让你自己做的决定要你自己对自己负责。听众朋友，其实不管选 A 或是选 B， 其实呢都好，因为我相信两个选项都会让你这么的挣扎，这么的抉择，一定是两个选项的条件都是差不多的，即便是两条是完全不一样的路，所以他其实根本无从比较起。但是当他做了这些控制，他希望你走 A 但不希望你走 B， 他做了这些所有的暗示之后呢，他让你最后选择了他的 A， 他会告诉全世界的人这是你自己的选择，这是你自己的决定，你看这个就是你自己最后你为自己下的。可是呢当他选择了 B 之后呢，遇到了一些不好的事情，糟糕的事情，他就是说 C 你看你就是怎么怎么样。所以听众朋友，其实我们跟这样的人相处是会被魅惑的，因为他会不断的缩减你的选项，他会告诉你不是这个就是那个，你不是生就是死， OK， 你不是是就是非，然后不是我赢就是你输，你输就是你赢了就是我输，那就是不可以的，对不对？所以他其实在整个的这个三维的空间里面把你拖向二维，把你用力的扯向二维。所以听众朋友，在你生命当中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不管你做什么样的事情，其实呢你会发现只要不合他意，只要不在他掌控的范围之内，只要不在他的想象范围之内，或者是在他的羡慕的嫉妒的吃醋的范围之内，他就会开始缩减你的能力，削减你的才华，然后开始去规范出极小极小的范围让你去发展这件事情，然后到最后你放弃的这件事情的发展，然后给你最少的资源，给你最少的子弹，给你最匮乏的粮食，让你去做这件事情，让你无从做起，无法做起，而且没有办法继续做下去。所以当一个人可以把你这样子拖向二维的二元论，对错是非输赢，然后让你在极少极少的资源之下寸步难移，然后手无寸铁，那个时候你当然就只能够去做他最希望做的，去走他最希望你走的那条路。所以听众朋友，驱自我之魅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会被这样的人魅惑，就是我们会以为他的价值观，他的人生观，他的世界观就是我们的一切。所以呢这个自我之魅，这个人他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可能会觉得我拿着一个正义的旗子，拿着一个道学的旗子，然后拿着一个就是非常非常那个正确的，然后

行使最高品德的旗帜来要求你。所以当我们活在二维二元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只有两种选择的世界的时候，你是非常非常难移动的。然后不管我们碰到多么就是这种奇迹啊，或者是说意外巧合，或者是很多很多的偶然，我们都会不相信，我们都会觉得那只是偶一为之吧，那只是可能突然发生的，这些好事是不会轮到我身上的。所以当你在二元当中的这种挣扎或是这种困顿已经非常非常习惯了之后，你根本不习惯呼吸的感觉是什么，你也不会去适应什么叫做大力的伸展，你也根本不相信自己可以结果子可以开花，所有东西你都不相信，因为你觉得那东西是不可能的，不属于你的，你不值得拥有，而且永远都不会发生在你身上，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听众朋友，趋自我之魅，你有没有这样的魅呢？

众朋友，你有这样被困住在一个牢笼里，你知道这个世界可能还有不同的样子，你在精神上还有不同的追求，但是你手脚都不能动，因为你往东走就会遇到困难，往西走会遇到责备，往上走呢会遇到自己的罪恶感，往下走呢有更多的人觉得你怎么可以拖累他们，你寸步难行，你手无寸铁，此时此刻的你只能够这样一天过着一天，你有这样的感觉吗？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0: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
1: 罗东 FM 九零点三，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1: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祛魅就是我们试着去去除一种我们自己觉得一种神秘至高无上的力量，一种不可抗拒无可敌拟的力量。它有时候就是别人加注在我们身上的某一种限制性的信念，然后我们以为它是一个最伟大的信念，而这个信念其实困住了你一生。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祛魅，祛魅，刚刚提到祛自我之魅哦，就是我们有时候觉得是别人，但是很多时候是自己。其实我有很多的学生来上课的时候呢，当然他们大部分都是高管哈，或者是说这个很棒的很强的这种领导者，那么他们也会提到很多这个团队里面很多的问题。我有时候都会跟他们说，就是想象一下，如果你80岁了，然后你在菜市场遇到了你的员工，你觉得你的员工是会很开心的跑向你，然后跟你拥抱啊？当然80岁可能会走慢一点，或者是看到你的时候呢，他掉头就走了。然后呢，他告诉他的小孩说，我恨这个人，我不想再看见这个人。有时候我们在眼下这个当下你觉得的对错，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对，我就是要用一个这样的什么样的名字，然后让你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糟糕的状态，对不对？那我们有时候可能会觉得是指正，但是其实这个人感受到的却是羞辱。这种二元的对错是非输赢，如果拿捏得太严谨，或者是说你握得太严厉的时候啊，不只是会困住别人，有时候这个规则不见得是对的，然后这个想法这个信念也不代表一切。就好像我们在地上看到一个糖果掉到地上，你会觉得说那么脏怎么可以吃，对不对？那有的人就会说更高一个，他会说你怎么可以把糖果掉在地上。然后再来可能有一个更大范围的想法，就是有一个人快要饿死了，哪怕这个糖果他掉到一个更糟糕的臭水沟里面，他快要饿死了，他把它拿起来他都能够救他一命。所以听众朋友，不是我们怎么看这件事情，而是你在多大的范围里面去感受这件事情，不是你怎么样的角度去看，是你在多大的范围，这个范围你可以放到多大来看待这件事情。所以当我们的范围极小极小都在一种二元跟二维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自己神化了，我们会告诉自己，我就是所有一切的规则，我就是所有一切的道理，然后我们用这样的自我的规则自我的道理去告诉每一个人你应该要怎么做。所以听众朋友，这样的领导者或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就会发现越过越窄，

望越过越小。然后最怕的就是呢，有时候两个人单身的时候过得都非常的好，但是两个人在一起之后呢，两人世界越来越小。为什么？其中有一个人他不断的去缩小你们的社交范围，缩小你可能对很多人好的范围，对不对？比如说你单身的时候，你可能可以对很多人都很好，但是呢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不行，你只能对我好。这些事情都会被窄化成只能变成两人世界。然后再来就是你只能够在两个人的世界里面的对错是非输赢，你生活就会非常非常痛苦。所以听众朋友，这个去自我之魅有时候也不能说我们两个人就是两个人一国，对不对？我们就是一个合体，然后我们这个合体呢必须要合得紧密不分。听众朋友永远要记得，不管多么亲密的感情，你们永远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且是完整的，两个都是各自100分的个体，你们才会幸福，而不是一个50分50分结合在一起然后变成100分。听众朋友永远要记得这件事情。所以呢，不是互相的填补，而是互相的吸引，才能够往更高的维度里面去发展。那在二维的世界里面呢，这种趋自我之魅，这种用自己这个所有一切的规则跟信念主导一切，所以我们经常会发现一段婚姻关系里面，就是要不就是老婆主导一切，要不是先生主导一切。那先生主导，先生就是神，对不对？老婆主导呢，老婆就是神。我们最不希望的公司就是被神化的公司。如果这一家公司只有某一个人，然后用他最大的力气在主导，然后每个人都要像他一样的话，这家公司也不会有任何发展的。接下来就是我们在祛魅的过程当中呢，也要好好的去理解到底什么样的东西魅惑了我们，让我们觉得那就是天。好比很多人告诉你有因就有果，然后呢所有东西都要顺序的。好比说你怎么可能这么年轻就做到这么厉害的事情，哦，你一定是骗人的，哦，你一定是被人家骗了，哦，你一定是掏假包，你一定是投机，你一定是取巧。听众朋友，好多人没有办法接受事情没有顺序，很多人没有办法接受事情没有因果，很多人没有办法接受事情就是这么发生了，就是这样出现了。但是这些真的血淋淋出现在你面前的事实，你眼睁睁地告诉自己，他不是因为他没有按照你的规矩来。

听众朋友，如果你爱一个人，你会希望很多人都喜欢你爱的这个人吗？很多的观众一定说，那当然不行。听众朋友，如果你真的爱这个人，如果很多人很喜欢你爱的这个人，你应该会更爱他才是。就好像你爱一个明星，然后你知道很多人喜欢他，你就觉得我的选择是对的。你是哪一种呢？你是更生气还是更快乐呢？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琴，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什么时候你可以感觉自己已经祛魅成功，或者是呢不再被魅惑了，就是呢我们可以听得懂一个人在我们面前胡说八道，然后我们还可以微笑的回应他，但是你不会被他困住，因为你有你私底下的做法，然后你有你自己的盘算，但是你依然让他觉得他在行使他的所有的这种精神上的这种灌输呢非常的成功。当你意识到跟理解到自己做这件事情，然后也能够去安顿每一个人的时候，那么在你的世界里你自然就能够畅行无阻了。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其实来魅惑我们的其实不见得就是他真的可以威胁到我们什么，但是有时候我们就是没有别的选择，我们就是觉得说啊，也许他的规则是好的，对不对？他给我们的东西，他给我们的天是对的。那通常他们也没有太多的经验，所以呢，就是这个世界总是有人喜欢把自己过度的神化，或者是说呢，去我们有时候拜拜的时候，明明求的是观世音菩萨，但是很多人把自己当观世音菩萨，对不对？我们求关公，但是他把自己当关公，或是我们求这个玉皇大帝，他把自己当玉皇大帝了，他开始接受大家的许愿，对不对？要告诉你这个愿许的不对 ，OK， 然后你不应该怎么样 ，OK。其实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开始慢慢能够理解，然后能够去驱魅，不被这种神奇的或者这种神秘的力量，或者说这种好像至高无上的没有办法不可抗拒的，好比父母可能我们就是不可抗拒，对不对呢？就是你自己要听得懂，还是要孝顺 OK， 还是要爱他们，但是你要很清楚爱他们跟做自己那就是两条不同的路线，爱还是要爱的，孝顺还是要孝顺的。那么驱魅什么呢？还有驱宇宙的这种物理规则之魅，很多事情是不是一定要按照顺序来？在我们的所有的组织里面，最现在哦，在这几年当中遇到最多的问题就是伦理，很多的新的一代新的年轻人 OK， 然后呢在职场当中他们最讨厌的就是伦理，就是为什么很多东西都要先来后到，没有办法依据才华。所以当我们从一群五六年级这种儒家哲学被养大的这个高管们，他没有办法接受没有伦理这件事情，哎，很多事情要先后次序，要资深，对不对？但是很多人他觉得这些东西呢其实是不重要的。听众朋友，我觉得都重要也都不重要，因为过去我们用这种阶级的方式来体现爱这件事情，就是说你当久了你就会对这个地方产生爱，然后爱呢有深浅嘛，对不对？慢慢越爱越深，所以呢我们就会假设资深的人呢对于爱的理解，对于这个组织本身的粘结的程度呢其实是够高的。但是其实只要都是爱，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你能不能够接受很多事情呢在很快的时间，在很年轻的人身上就取得一个巨大的成功，那很多事情可能跟因果本身没有关系，可能跟排列组合是有关系的。那很多事情呢可能不会按照线性的走，对不对？它可能先发生一个结果告诉你，然后你才回推出，哦，原来原因是这个样子。所以事情本身不是线性的，它可能是指向性的。指向性的意思呢就是说所有东西呢就是在天时地利人和，就是一个最简单的指向性，对于我们从以前古人到现在，这种指向性就很重要，一直在告诉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也就是呢所有的一切条件都指向某一个什么的时候，你就去做那件事情，对不对？那件事你就会特别特别的容易成功。所以听众朋友，其实不是该什么阶段做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呢你这个时候如果做超过你就是不对 OK， 或者这个时候你做太少你也不对。听众朋友，也许我们可以开始再换一个不同的物理规则，把指向性去取代这些顺序因果跟线性，还有甚至我们理解的悖论。悖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会觉得说黑球白球是不能同时存在的，但是如果我们一直去选黑球或是白球，它当然就是二选一，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都不选呢，有没有第三种可能呢？所以其实能够去接受，我觉得这个世界最大的力量不是

0: 不是输跟赢的力量。这个世界最大的力量其实就是接纳的力量。接纳什么呢？接纳这个人坏人也有好人的时候，接纳这个好人也有坏的时候，然后你去接受所有的事情都有一体两面，接受所有的事情都有阴跟亮，所有的事情呢都有明跟黑暗。在我们的所有的发生的所有一切的周围，你的接纳让所有的悖论一切存在，也就是呢，我容许你，我容许你，你既忠诚又背叛。所以听众朋友，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你到底是忠诚还是背叛，既忠诚又背叛。所以当我们可以脱离这些我们能够接受的现在的物理规则，然后开始去跳脱，让所有一切，容许一切都是合理存在的时候，好比说从速度上面，我觉得速度快我们也祝福它，对不对？不一定一定要是我们手中能够掌控的速度。时间呢，你时间跳来跳去也没有关系的，只要你指向性够高，所有的结论是好的，那就是好的。那至于什么人呢，什么人来该做这件事情也没有关系，最好的人来做最好的事情就好了。所以一件事情最好的发展大过于你想看到的样子。所以当我们可以看见这件事情最好看的样子的时候，不是只有你会快乐，所有的人都会快乐，你说是吗？
1: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
0: 我是 Emily， 我们稍后再回来。

怎么过好我们的人生，我们要想象就像金刚经金刚石一样，有一颗钻石，巨大的钻石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那我们就生活在这个钻石当中，所有一切的折射呢都是非常非常具体的，你是什么就投射出什么给你，所以呢你要让自己得到更好的关系，你就要对别人好一点，不管什么呢，一切都是合一的，一切都是同步的，你是什么，你的世界就是什么。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分多金快乐小提醒，如果你还是很在意过去的这些人到底喜不喜欢你，到底认为你好不好，那么不管你做对了什么，你永远都不会太快乐。

努力，所有积极的作为都是为了现在的你，不要花太大的力气去弥补过去的遗憾，要花更大更大的比例去完成追求实现你的梦想，不要为了过去的自己而活，要从现在自己的心情以及未来你想要成为的样子，所以不要花太多的力气去求得过去的人对你的认同，对你的肯定。

也不要试着去讨好或者是取悦根本无法尊敬或者是尊重你的人。有很多时候我们遇到这样没有礼貌的人，我们会误以为他是遥不可及的，他是比我们更好的，他是远远胜过于我们的。当他越没有办法尊敬你，越没有办法尊重你，你就觉得自己越不如他，所以呢，就花了很多的时间讨好取悦他。越讨好越取悦，你就越失去你自己，你越失去自己，你就永远跟不上他。不要去讨好跟取悦根本无法尊敬跟尊重你的人，因为当你们的心没有办法画上等号，不管你再怎么努力，以后也不会画上等号。

不要在别人身上去证明自己的价值，因为在别人身上你永远看不见你自己，你能够看见的只是你自己都看不起自己的样子而已。要好好的回到你自己的心中，听听自己心里头的声音，看看自己真的想要成为的，专心在自己身上，不要把所有的力量往外求了。在你的内心当中有一种很重要的秩序，你要重新的把它维系起来，你就会跑得比别人更快咯。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琴，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快乐分多金，快乐小提醒。如果现在的你没有比以前更好，那么何苦要坚持做以前的你呢？5年后的你，有没有可能也是5年前的

现在所定下来的。也许我们应该要把握当下，不要一味地追逐未来，或者是缅怀过去。在我们追逐梦想的过程当中，尽了最大的努力，也要保持最大的弹性哦。因为在达到梦想之前，还有很多很多意想不到的人事物可能会出现。如果我们可以保持最大的空间与弹性，就有机会看见不同的路径，不同的一扇门。也许现在感觉起来设下的目标是这样的长相，但是如果我们有机会可以走到不同的路径，也许我们最后得到的可能会出乎意料之外的好，甚至超越我们的预期哦。快乐分多金，快乐小提醒，尽最大的努力，要记得把握最大的弹性哦。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罗东 FM90.3，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星。
1: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点整。

我们总是很羡慕别人的生命可以保持一种非常稳定而理智的状态，好像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考验，他总是能够冷静以对。我们可能就是那个走在钢索上的人，时常提心吊胆，战战兢兢。我们身边也有很多走在钢索上的人，你会发现他的起伏非常的大，一下子上天堂，一下子跌到地狱。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状态，让我们高高低低，上上下下，这样的起伏让我们活得这么的不安稳呢？

师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在我身边可能有一些真的是在这种心情的跌宕跟起伏的过程当中呢，比较没有办法搞定自己的人，我们会觉得这样的人好像都走在钢索上面，也就是呢，当我们跟他相处的时候呀，他就是时好时坏，好的时候呢特别的好，但是呢坏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好像所有的一切都没有办法让他满意，或者是呢，其实他就会全然的否定过去曾经美好的一切。所以听众朋友，其实面对这样的朋友，或是这样的家人，或是这样的员工或同事，我们最难相处的可能就是他永远不知道在什么样的状态之下他又不好了，他又好了。所以有时候他可能也会感觉自己有一种忧郁的状态，对不对呢？或者是好像可能就是情绪比较躁动的情形。不管是什么样的状态，我们发现都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就是低自尊，也就是呢，这个自尊的水位呢，是这个升降的速度是非常的快的，一下子很高，一下子很低，然后呢，他会觉得一下子天堂，一下子地狱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们会感觉到这种地雷处处，尤其是踩到他的自尊线的任何一个大大小小的地雷，都能够引发一场战争。而这场战争呢，很难透过我们的理智或是我们的沟通来平息它，因为这场战争呢，它必须解决。

觉得就是因为自尊水位降低之后带来的这种挫败感，也就是呢这种伤害，这种创伤，这种挫败感一旦没有被平复过来的时候，这场战争呢就是一个毁灭式的战争。也就是呢我们经常会吃饭吃到一半，这个人就翻桌子了，对不对？或就站起来走人了，或者是呢大家说好一起出国旅游，到了机场呢他就转身就走了，他就说我不要去了，或者是我不参加了，或者是呢就是所有的事情呢就立刻让他归零。所以听众朋友，其实我们对这样的人没有办法在那个当下花很多的时间去安抚他，因为当他没有解气，当他的这个自尊的水位没有重新回到标准水位的时候，他就是没有办法。所以在那个当下，可能任何一个大大小小的事件都是引发战争的很重要的触媒，很重要的开端。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我们的另外一半是这样的人，或是我们周围的家人是这样的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非常的疲惫，因为幸福永远没有办法持久，对不对呢？这种美好的感受永远没有办法持久，好不容易和谐的感觉，就是家里的这种和谐的气氛好不容易展开来了，但一下子又被破坏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就是好像没有办法安稳很久，或者是呢就这样就是安定的自在的过一辈子，就是你会有一种不定时炸弹的感觉，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又要爆炸了，然后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又要为难你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又要踩刹车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又要刁难，又要对这个世界喊停了。当它开始启动这个战争的时候，它要全世界都必须停下来，等它解完气之后，等它发飙完，对不对？等它呢整个人它搞定它自己之后呢，全世界才能够重新再启动，重新再往前走。所以听众朋友，当我们身边的人经常是这样的时候，慢慢的慢慢的年纪越大，很多人就会开始跟这样的人保持距离。因为当我们的生活里面的每一个节奏都被他破坏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很多事情就办不成，很多事情就没有办法继续的进行，于是渐渐的你就会离他越来越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会发现当这样的人在我们身边久了，的确是会影响到我们一种幸福感或者是快乐的感觉，所以我们就会开始对他很多事情开始没有办法很真心的沟通，因为我们不知道任何一个讯息他能够收到的这种美意还是善意或者是恶意，我们永远分辨不出来。所以你会越来越减少互相沟通，互相真诚的很多的谈话，于是你就会开始去过滤很多的讯息，开始过滤跟他很多的交往。所以你会发现呢，像这样的人到年纪越大之后，他就朋友越来越少，然后呢他的小孩也离他越来越远，然后他身边的人呢好像也不太喜欢跟他相处。慢慢的我们就会觉得好像这样的人就形成一种偏执型的人格，或者是一种非常孤僻的性格。但是听众朋友，其实像这样的人，他就是在这个自尊线的水位当中呢搞不定自己而已。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花一点时间来想一想，这样的人他在生命中遇到的困难是什么，或是在我们身边如果遇到这样的人，我们要怎么样来帮助他们呢？

我们也很难去脱离别人的眼光，所以呢，最重要的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办法逃脱，那么你得把自己放在对的人前面，对的人中间，让对的人包围着你。当对的人能够给你一些对的投射，对的回应的时候，你在很多的这种敏感的天线上面就比较能够安顿你自己了。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当一个人永远在极端的自卑以及极端的高傲当中摆荡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开始对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非常的困惑，他不太清楚到底自己是这个样还是那个样。所以这样的极端性格的人呢，经常必须透过别人身上的很多的反应，别人的投射，别人的这种镜子的效应，让自己看见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呢，我们也可以说他们把钥匙放在很多更大的变数当中，更多不确定的人的手中。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人，一定要记得把对的人摆在你的周围，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我们很多时候把自己放在很危险的地方，那特别呢就是这种很喜欢陌生的很多的回应，对不对呢？如果你是走在钢索上的这种脆弱型的自恋性格的人，如果我们就特别特别在意你在网站上面，或者是说你在很多的这种通讯软体上面的这种很多陌生的回应跟讯息，你真的就不要太在意，不要去看。或者是如果你是一个公众人物，或者是你是一个领导人好了，那么不要经常的去在意就是这些好像很细微的声音。因为我觉得任何一种决策都有好有坏，也会引起很多人的这种支持，也会引起很多人的反对。所以听众朋友，其实你只要很清楚知道这件事情所有的利益动机，所有一切的去向都是为了让事情更好，其实就可以了。不管这件事情它中间过程当中带来的任何一种反对的声浪，或者是这种很好的这种掌声，我觉得你都必须要降低它对你的影响的程度跟比例。这种自恋型的人格呢，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会遇到很两种比较特别的类型。一种呢就是真的比较夸张的铺张型的自恋，那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提到的这种比较脆弱型的自恋。那这种铺张型的自恋呢，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也都遇过。这个呢我反而觉得他挺活的，活得挺健康的哦。就是他其实就好像活在一个这种真空的胶囊里面，对不对呢？他只看得到自己，他看不到别人。其实不管别人对他有任何的伤害他都听不到，他也很能够催眠他自己。所以其实我觉得其实他们的天线其实蛮迟钝的，其实也挺好的。然后呢他不管穿什么都觉得自己是最美的，奇装异服他也觉得自己很棒很有特色，然后不管别人对他说什么他都会觉得别人是嫉妒他。所以呢其实他们在消化这些很好的回应或者是很不好的批评的时候呢，我觉得他们的消化能力都非常的好。不管他真的是骗自己也好，我觉得如果有能够有骗自己的能力，这也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那今天我们节目分享的这种脆弱型的自恋呢，这种脆弱型的自恋其实它产生的这种攻击的行为跟这种毁灭的行为呢，其实是比较真的值得我们去注意的。也就是呢，有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生活当中的炸弹到底什么时候是炸开来的，你到底触动了哪一条导火线。所以听众朋友，这种脆弱型的自恋型的人格在你的生命当中是不是有遇到像这样的人，一不小心踩到了他就创造了一个地狱，然后大家必须停止在这个地狱里面呢，停下脚步在这个地狱里面呢，共同的去度过这种非常火热的然后这种血淋淋的一场激烈的战争。或者是呢当他心情好的时候呢，哇，这一秒上天堂，对不对？所有的人好像挂上了一个滤镜一样，就是全世界所有一切都是非常非常美好的。所以听众朋友，这种脆弱型的自恋呢，其实在很多的这种大起大落当中，或者是对很多事情的反应当中呢，他们的激烈的程度，激烈的好或激烈的坏呢，都是非常鲜明的。他们处处带刺，地雷处处，然后呢非常非常在意自己的形象。所以像这样的人呢，其实他把自己看得非常的重要，也就是呢不管做任何事情他都把自己摆在第一位，自己的感受才是最重要的。不管这件事情有没有成功，不管这件事情有没有达到最高的最高级的任务，只要自己的感受不对，那就是全部的东西都不对。只要自己的感觉不对，所有的一切就都是在一个最糟糕的状况。所以你就会发现，有时候明明事情已经做到了，然后所有的不管数字也都达

症了，但是这个人的表情怪怪的，他们都有一种酝酿型的表情哦，就是你会觉得大家都在笑，大家都很开心，但是呢他好像就是哼哼哼哼，你问他快不快乐，你问他高不高兴，他哼哼哼哼，就是很奇怪的表情就对了。他会把一些讯息呢就是散发出来，他不会忍住的，他把自己的感受排在第一位，因为一定有一些东西呢他感觉不对，或是踩到他了，或者是这件事情在完成的过程当中呢忽略到他了，没有把他看得很重要，或者是呢他的光环被抢走了，也就是呢他有一个过度膨胀的自我，然后呢他没有办法有太多的同理心去感恩很多很多人的奉献，他只在乎大家有没有知道他是最重要的，他只在乎这一切大家知不知道都是他促成的，他就是那个幕后最重要的人物，他也必须要是目前接受鼓掌的人。所以听众朋友，他在确认这件事情当中如果有任何的失误，一切就完蛋咯。

夸张型的、铺张型的自恋呢，他其实是很能够安顿他自己的，也就是呢，他很能够把自己处理得很好，而且他完全听不到别人的声音。但是这种脆弱型的自恋，他其实呢，必须要在很多人身上找到解药，找到解方，所以他们经常会透过很多浮夸的行为、戏剧化的行为来吸引别人的注意。这种浮夸的行为呢，好比就是可能会大吵大闹，或者是甚至攻击自己、伤害自己，也就是呢，他会透过很多很戏剧化的自虐，或是透过很戏剧化的去控诉，或是透过很浮夸的这种开心，即便是开心的时候都是浮夸到非常的虚华虚荣。所以听众朋友，这种浮夸的行为来吸引所有人的注意，有时候他要的不是好或坏，他要的都是最大的注意力。所以不管好的注意力、不好的注意力，他全部都要，这些对他而言非常非常的重要哦。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世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0: you. My heart's been yours this whole time.
1: 脆弱型的自恋呢，在他们身上有几种小动物，一种呢就是小白兔，就是特别特别的容易受伤，然后一种呢就是大青蛙，特别特别容易的夸张，另外一个呢就是小刺猬，于是它就会有很多的攻击。所以听众朋友，其实这种动物型的人格，脆弱型的自恋，在生活当中呢，它就会像一只小野兽一样，当你激怒它的时候呢，它不会只是吓唬你，它是真的会咬你哦。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8点到10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当一个人身上同时有小白兔、大青蛙跟刺猬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哇，真的就是这种极端型的人格，极端型的动物型人格。那么它的爪子呢是非常利的，也就是呢它，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哎，这句话有什么呢？或者说这个事情又没有什么，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但是其实他们这种攻击呢，就是几乎是一种生存跟生命的攻击，那种被羞辱，然后那种被贬低的那种，被贬损的那种感受，它的比例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怪他们，对不对？觉得你太敏感了吧，然后呢怎么会反应这么激动呢？这种一下子上天然后一下子跌落地狱的感受其实是很糟糕的。所以呢他们经常会用错方法来经营自己的人生。什么样的方法呢？我们会发现这样的脆弱型自恋的人格，他其实在某个部分呢，他会对很多事情表现得非常冷漠，漠不关心。那这种冷漠呢，其实只是在告诉别人说，我不是那么容易被取悦的，你不要觉得我很容易被你讨好，你不要觉得你这种话术或是这种套路对我是很有用的。所以你就会发现呢，他不是 那种非常 welcome 你的很多的善意，你伸出来的橄榄枝，然后你对他的这种友善的动作，他没有很 buy in 这个东西， OK， 他就是想要让你知道说，我不是那么容易被取悦的。这种冷漠，这种漠不关心呢，其实有很多的客户都是这样，然后他就是为了维持一种他的这种主导性的高姿态的地位。那这种居高临下的感觉呢，会让他觉得他的自尊水位呢比较高，而且他能够掌控一切，然后他所有一切呢都胜券在

握的那种感觉。另外呢，就是他们会表现的对很多事情的这种犀利跟批判。我记得我在一个剧本里面曾经写到，地球呢是一个强词夺理的人的星球啊。这种强词夺理的人呢，其实这种犀利批判呢，你会感觉很不舒服，是因为他的很多的认识跟对这种事情的一知半解，让你没有办法接受他这种批判是正确的。所以呢，他们经常就是强词夺理，然后很多事情呢，就是用他的认知，但是非逼的就是你要俯首称臣，然后甚至呢把你扑倒在地，打倒在地，让你一无是处，无法反驳。所以其实在很多时候你就是说不过他，在那个当下，他透过这些冷漠、居高临下、很犀利的这些批判来维持他的自尊的水位跟掌控的高度。所以听众朋友，其实很多时候他们会希望这种透过一种扭曲的方式，很被动的让别人臣服。另外一种就是他会营造一种很完美的形象，比如说我的生活很幸福美满，然后我的婚姻非常的好，然后我们赚多少钱，我们住什么样的豪宅，或是我呢，我是一个高等人类，我是高级的人物，我是 VIP。 他会非常非常强调他自己特殊的地位或是特殊的这种角色或背景，他就是希望这些所有的一切呢，让别人可以看重他，看得起他，然后对他有特殊的礼遇。当他有特殊的礼遇的时候呢，他就会觉得他得到这种特殊的对待，他就是不一样的人物。所以这种完美跟令人羡慕的这种营造出来的形象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泡泡。他要维持这个泡泡不破掉其实是很难的，因为他随时都会破掉，因为他营造出来的很多人也不以为然。第二个呢，就是他营造出来也没有比别人好到哪里去。有时候他自己这种营造出来的泡泡，他觉得很美丽，比如说他觉得自己某些东西很棒，或者是某些条件很厉害，其实一山还有一山高。所以这种很被动的想要去吸引别人来夸赞他，或被动的去透过一些炫耀的方式来吸引别人认同他，或是被动的去透过这种很冷漠的居高临下的方式得到他想要得到的东西，其实都是非常危险的方法。这些事情其实当人们的任何一个一丝不屑的眼光，或是不以为然的眼光，是一句不认同的话，这个泡泡就破灭了。所以你越是这样的方式去得到你想要得到的东西，你就是把自己放在越危险的地方。

如果我们从小很多的努力都得不到赞赏，很多的付出都得不到肯定，然后那个对我们最重要的人好像对我们所做的一切非常的没有感觉，我们缴出来的成绩单他也觉得是 nothing， 对不对？一无是处。所以当我们始终得不到这些我们想要得到的时候，我们就会用更大的力气往外追求，用更错误的方法往外去取得。所以听众朋友，不管我们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不管我们自己是不是这样的人，你一定要先学会真正的爱你自己，真正的认识自己，真正的知道自己最大的优势是什么，真正的欣赏自己，然后真正的去接纳自己的缺点，接受自己就是那么的不完美，以及接受自己是曾经那么的锋芒毕露，也接受自己可能就是很多时候很多方面很多东西他就是不会，他就是一个笨小孩，他就是一个傻女孩。当你真正的去接受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开始停止这些对外追求的一切，你的内心就会开始渐渐的平静下来。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情，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听众朋友，我们也许很少有这种经验，就是打从心底的厌恶自己。但是脆弱型的这种自恋人格呢，他们经常是讨厌自己的，经常是这种讨厌自己呢，已经大过于自卑，而是会觉得有时候自己的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到底它的价值跟它的重要是什么，谁会在意呢？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可能当我们从小没有得到最重要的人或者是最重视的人的肯定或是疼爱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这样的底气去接受自己，喜欢自己，让自己在这个社会跟这个世界的摆放当中呢，摆到最好的这个位置。所以当我们有一种打从心底厌恶自己的感觉的时候，我们就会非常非常的这种站得不稳，很容易从高空坠落。所以听众朋友，有时候我们不要花太大的力气去责怪这样的人，因为这种高空坠落的感受不是一般人可以理解，而从高空坠落的这种恐惧感其实围绕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一刻都不会停息的。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其实在我身边，当我遇到这样的学生的时候呢，我觉得他们的这个社会成就跟这辈子对自己的这种要求跟努力其实都不会少，但是呢，不管他多么的成功，缴出来的成绩单多么的亮丽，他总是好像就是一辈子被这样的这种自尊线给捆绑了，然后呢，非常非常在意他的小孩怎么看他，非常在意他的先生，他的另外一半怎么看他，或是他周围的朋友怎么看他。然后他们有时候也会好希望自己可以做一些事情来说服所有的人，所以小到用自己的这种不管是工作或者是职称条件来削弱别人，有时候呢也会用自己这种很不健康的言论，对不对呢，来抵制别人。所以有时候在外

外面可能不容易获胜，那不容易获胜怎么办呢？就只好找自己家里的人，对不对呢？所以有时候谁比他弱的人呢，谁就比较倒霉。那个弱的人可能就是他的孩子，或者是说他身边的另外一半。所以听众朋友，其实不管是在各个关系的经营当中，他们也会遇到很大的困难。这种打从心底的厌恶自己，然后跟这么需要外在的肯定，他们这辈子是不容易平息的，也不容易停歇的。于是呢，这种钻牛角尖，就是当他得不到一句赞美的时候的那种钻牛角尖的这种行为，是你没有办法再把它很快的时间把它拉出来。好比说，可能他询问你他今天的表现如何的时候，你只要有任何一点点的迟疑，这就不行了。他一开始呢可能会保持沉默，然后呢接下来他会想办法攻击你，因为呢他会觉得你怎么可以这样对他，那我就要报复你，所以呢他就会想办法从其他的事情回攻给你。所以听众朋友，其实一场战争就开始了。所以有时候你会莫名其妙跟他打了一场仗，对不对呢？这种毁灭性的行为，就是你说我不好嘛，那我也要说你不好，你说我不对嘛，那我就毁灭。 OK， 然后你不听我的意见嘛，那我这个活动或是这个事情本身我就让它停摆。所以这种毁灭性的行为呢，其实就是他对这个事件的呐喊抗议。心理学也许会说这个是求救，但是这种破罐子破摔哦，就是破罐子破摔，就是说你已经说我这么不好了，对不对？那反正我就表现得更糟糕给你看。这种毁灭的破罐子破摔的这种事情层出不穷。所以在你跟他经营的家庭关系当中，或是经营的任何一种的这种工作上面的关系，你会发现就是没有办法好像愉快的过一辈子，好像就是没有办法不看见他，然后呢就是没有办法绕过他，你不得不正视他，你不可以忽略他。所以一辈子一定要看见一个人，这件事情是很辛苦很辛苦。因为像我这辈子就看有时候看不到很多人，然后呢就是罩子放得不亮。所以他们这样的人其实头上一直都带着一个警示灯，好，你就想象一个人头上装的一个警示灯，他一直不断的哦咦哦咦，然后让你知道说我在这我在这，你不要忽略我，你不要不看见我，你最好怎么样。所以有时候他也会用一种很狡猾的方式，非常的狡猾，想要间接的证明自己的好来给你看。但是如果你又没有办法接受到这样暗示的讯息，那你就完蛋了。他们会用一种很奇怪的狡猾的方式，好比说他会去质疑你一些东西，然后让你来说他的好，或是说来求他，他会希望你求他，或者是呢他会阻止你破坏你某一些事情让你来求他。你求他，他的自尊水位就变高了，对不对？也就是你只要求他，他可能会酸你几句，但是他是会答应的，他会帮助你。可是你不求他这件事情就不行了。所以他会用这种很间接的方式来告诉你，我才是主角，我才是那个做决定的人。所以他也会去制造一些问题，先丢一些问题，然后生事。所以这样的人其实狡猾的方式就是他会生一个事出来，当他生一个事出来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对不对？因为那个事是他生出来的嘛，他当然不会表现出解决之道啊。所以呢他一定会让大家感受到 no way out， 对不对呢？就是无路可出，你根本找不到方法。于是他生了一个事出来，那生了这个事出来之后，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之后他再跳出来解决，告诉大家啊、哦，这件事情可以怎么怎么样，那我就怎么样，我已经做了什么样的安排，然后我已经做了什么什么，让大家去感谢他，哦，他解决了所有人的困难跟困境，把这件事情可以带往前，这种狡猾的方式来间接证明自己的好，自己的高，然后间接的去证明自己其实最重要的主导。所以听众朋友，这种尖锐的方式，狡猾的方式，有时候你必须要在很多很多事情之后，你才能够理解到，哦，原来他要的是这个，他需要的是这个。所以听众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分享这么多，绝对不是说这样的人好不好，其实这样的人他有没有善良的地方，有。他有没有就是很优胜的，能够对这个世界对这个社会有贡献的地方，绝对有。他们有时候也很有才华，慷慨的时候非常的慷慨，好的时候呢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如果
如果

我们在行有余力的时候能够让他的心情保持愉快，保持安全感，让他维持在一种放心跟信任的状态，我是好的，我在你面前永远是好的。然后呢，如果有一点点的余力是可以这样的话，其实何不让他快乐一点，何不让他好受一点，因为他释放出来的东西不会比别人少，他慷慨的部分不会比别人少。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真的受不了，就保持一点距离，但是如果你可以，你反而可以好好的去用到他最好的那个部分。所以听众朋友，不管是一个什么样的脆弱型的自恋型的夸张型的自恋，不管什么样的人在我们身边，如果你是一个主管，你就去想我要怎么样用到他最好的。如果他是你的家人，我们就想如果余生有余力，我怎么样可以让你保持在愉快，然后我也在愉快的状态。如果他是你的小孩，你要想的就是你不用给他太多的教训，你反而要告诉他我可以多帮助你什么，我可以多给你什么，让你更有安全感，让你在这个世界行走的时候更有底气。听众朋友，希望我们自己呢都能够在各种不同的人格当中渐渐的好起来，然后渐渐的更健康、更乐观、更开朗，微笑的看待这个世界。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世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如果你是一个外星人，然后呢，你到地球上面来玩，所以这个上帝呢，就给了你一个地球人的躯壳，他让你住进这个躯壳里头，然后他告诉你可以玩三天，这三天你会怎么玩呢？

如果分配到你的这个躯壳呢是80岁，然后呢充满病痛，并且呢这个双腿呢没有办法行动，我相信你还是会很珍惜，因为你知道你有了这个躯壳，这3天呢你就会好好的玩它一遍。也许你会觉得我要赶快多看看地球人的书，我想看看地球人的电影，我想看看地球人都在说些什么八卦，我想看看地球人的电视剧都是什么样子的，你看是不是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呢？

管分配到我们手上的是什么样的身体，是强壮的或者是虚弱的，都要记得，不管我们可以留在地球上几天、几个月、几年，我们都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的玩它，好好的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要记得，经历过所有地球上美丽的一切，你才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外星人，是不是呢？

地球的这一趟远足要开开心心，要快快乐乐的，不管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条件或者是什么样的工具，都要好好的玩它一趟，留下美好的回忆哦。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琴，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我们永远不知道对一个人能够好多久。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只能爱他几年，他也只能陪伴我们一小段时间。你不会希望他对你负责，你只会心疼他有没有快乐。那么你一定会放下所有对他的期待，希望他开心就好，也希望他每天醒来都是带着笑容去做每一件他想做到的事。

要练习放手，你才能够看到他长成他想要的样子。要告诉自己，要试着放手，你就能够把他送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当我们真的可以放手的时候，你可以让你的爱更远，你对他的爱也会更大哦。

要好好的照顾自己，你有爱自己的能力，就会有爱他的能力。当你每天都有好心情，你就能够听到他的开怀大笑，你就会拥有他的笑声。你在他的眼神当中会看到属于他的希望，他的理想，他的人生。于是不管他走得多远，你都会放心的。无论他在哪一个世界，你都会知道他已经开启了属于他的另外一段崭新的

祝福是最大的爱，也是最好的力量，让他带着这么好的力量继续往前，带着他留下的一切美好。

好，你也可以继续的前行。要记得，他走上他的，你走上你的。不管他走到哪里，你到了什么地方，你们永远都在一起。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世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0: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
1: 罗东 FM 九零点三，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1: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嘿，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我不寂寞，因为我听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0点整。

走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上初中的时候，老师向我们讲了一个故事，有三只猎狗追一只土拨鼠，土拨鼠钻进了一个树洞，这个树洞只有一个出口，不一会儿从树洞里钻出一只兔子，兔子飞快地向前跑，并爬上了一棵大树，兔子在树上仓皇地没站稳，掉了下来，砸晕了正在仰头看的三只猎狗，最后兔子终于逃脱了。故事讲完后，老师问，这个故事有什么问题吗？我们回答说，兔子不会爬树，一只兔子不可能同时砸晕三只猎狗。还有呢？老师继续问，直到我们再找不出问题了，老师才说，可是还有一个问题，你们完全没有提到，就是土拨鼠后来到哪去了呢？亲爱的朋友，在追求人生的目标过程中，我们有时也会被途中的细枝末节和一些毫无意义的问题分散注意力，扰乱了视线，以致中途停顿下来，或是走上岔路，而放弃了自己原先所要追求的目标。不要忘记时刻提醒自己，土拨鼠到哪去了，自己心中的目标到哪去了呢？站在自己的人生舞台上，永远看清楚方向，走对路。

0: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萨瓦姑 ，balik lagi di suara hati。
2: Xin chào các bạn đồng hương。
3: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您好，我是洪荣良，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 Go Radio。世界上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对处境绝望的人。祝福你常常在上帝的爱中，满怀着信心、盼望，勇往向前。Go 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3: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5: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你有成为理想中的大人吗？青春打勾勾，有梦一起走。文贤制作主持。
6: 欢迎光临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青春打勾勾呢，是一个关于青春还有梦想的节目，在每个星期四

日的晚上8点钟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90.9， 周六的晚上11点钟则在桃园的 GoGo Radio FM104.3， 当然还有我们宜兰罗东的 Love Radio FM90.3， 同样是在周六的晚上11点钟，但是是我们的隔周的重播，要跟大家一起来做梦。当然你也可以

Pocket 或 APP Store 里面去下载我们嘉音电台的 APP， 你就可以在线上随选随听了。那也有节目的精华区哦，所以不管你在任何的时间点里面，你都可以找到我们。那如果你用的是笔电或是家里的桌上型的电脑的话，也不用担心，只要你上嘉音电台的官网，官网上面都有非常详尽的介绍，而且还有各个频道在线上可以及时的收听，或者同样到节目精华区里面就可以找到青春大波波节目了。当然还有我的另外一个节目叫做家庭保健室，要一起来关心全家大小的健康哦。今年我的家庭保健室节目呢，其实跟了台东的公益体系来合作，这个东基公益呢非常给力哦，让我们能够更多的前进到台东，而且甚至不只是台东哦，还到了屏东、新北啊。双北市都有哦，然后还有一些的偏乡的地区能够去照顾需要照顾的这些长辈们哦。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个长照的工作，不管是定点是居住式的或者是居家的服务哦，都有哦。所以节目也非常的精彩呢，鼓励大家可以一起来认识了解台湾现在社会的结构，已经到了超高龄社会的时候，我们究竟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努力。但今天不是要讲这个，既然讲到台东呢，哇，我这前阵子从台东刚回来，我整个人呢都有一点点没有办法完全的回到台北来哦。真的，台东在暑假的时候有好多好多非常好玩的活动，非常值得大家去关注的哦。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再一次来跟大家谈一谈台东了啊、哦。我上几个礼拜只讲了这个台东博览会，但是除了博览会以外呢，其实还有很多相关有趣的活动哦，可以一直让你游玩到九月。因为我们知道大学生可能到九月的时候都还有放假，还有一些假期啊、哦。那很多人可能避开暑假啊、哦，暑假实在太热了哈、哦。那台东也蛮热的哈、哦，那所以有些人会到秋天的时候呢，到台东去走一走，哇，有很多的音乐节、音乐季哦，而且有这个山线、海线不同的风貌哦，非常非常喜欢台东的这个城市、这个县市哦。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跟大家聊一聊台东哦，到底有哪些行程是我们可以去追一下，哪些音乐是我们可以来听一下的呢？先来听这首歌吧，公馆青少年，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就让我们前进台东咯。

来自公馆青少年的《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很特别的一首歌。我也是最近才认识这个团哦，那我觉得很可爱哦，很 young， 很年轻。你知道，像我们这种已经快要五十的人，就会想要听一些年轻人到底在干什么，会对他们很有好奇心，对不对？希望自己身上不要有一些老长辈们的味道哈，所以呢，还是要多听一些年轻的歌曲啦。不过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出去走一走了，来跟大家谈一谈台东到底有什么好玩的哈。很多人会选择到台东去旅行，因为这个城市才太拥挤了哈。其实你到了开车，像我自己是开车到这个台东去嘛，好，所以呢，光是到了东海岸的时候，那个沿路的风景、天空的开阔就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哦。所以出去走一走还是有蛮大的需要的哈。那不管是这种清晨升空的热气球体验啊，或者是夜晚的这种星空的活动啊，大家都会蛮喜欢哈。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首先当然第一个一定要跟大家讲的就是热气球嘉年华，这个行之有年哈，非常厉害的活动哈。热气球嘉年华呢是从2010年开始，所以今年已经16年了，好，所以非常厉害的哈，这个一定是大家都会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那今年的亮点当然就是这个吉伊卡哇哈，现在到处都有吉伊卡哇哈。我一开始连他的名字这个 IP 我都不会讲哈，然后呢，其实我也没有搞得很清楚吉伊卡哇在做什么哈，但是看到吉伊卡哇的热气球，哇，真的就会觉得哇，怎么会这么可爱哈？它到底是什么生物？它是一只兔子对不对？还是猫咪？还是老鼠？其实我还是不是很清楚哈，有些人有谁可以来回答我一下哈？吉伊卡哇哈，我知道里面还有栗子，就是长得很像栗子的，然后还有什么？吉伊卡哇是一个主角的名字嘛，然后还有像这个乌萨奇啊，还有很多的。然后我最近学了一个新的词叫讨伐棒，就是他们手上拿的那个棒子，其实是一个讨伐别人的棒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讨伐别人了、总之就还蛮可爱的因为在我们的办公室里面呢，有我们的伙伴很喜欢吉伊卡哇去看了，在台北看了他的展览那他说他也会前进到台东去看这个热气球了所以很多人很多人都说极度可爱呢，吉是吉伊卡哇的吉极度可爱，有这么可爱吗？还有吉友非常的兴奋所以呢，今年除了这个开幕已经过了嘛它会一直进行到8月20号，所以还有一点时间，然后有8场的光雕音乐会那开场的时候有这个曾沛慈然后有今年表现非常好的幻蓝小熊嘛，听说讲完他的名字要讲一个要一个这个声音是不是？然后呢还有广众大家可以在这个山景夜景当中不是白天而已，晚上也可以去所以这个吉伊卡哇很多人非常喜欢，而且从以前看这

球摊到现在啊，他现在已经有那个无人机耶，根本我觉得无人机好难，就是好破框的一件事情，就是以前你看烟火你就看烟火，看热气球你就看热气球，但是无人机好像没有什么不能办到的，它要排图案，然后它要变形，它要排字，它怎么样都可以，而且还有各种颜色，无人机怎么会这么厉害啊？我应该要请那个无人机高手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忽然想到这件事情，我觉得蛮有趣的耶，这个无人机，好，无人机的高手，真的蛮有意思的，好，所以这个话题倒提醒了我，大家想不想要认识这个无人机的高手的，到底怎么做成的哈？那当然，今年台东热度那么高，也因为有台东博览会了哈。那博览会一样，就是7月3号到8月20号，所以将近就是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哈。今年的主题我上个礼拜说过了，就是把城市打开来变成 slow for life。好，念这个主题的时候都要特别慢，对不对？它有展览，有音乐，有市集，还有很多的互动体验哈。所以呢，这个讨论度很高的包含了Walking 热气球啊，这超台东的未来超市啊，你是有的，有没有？我上个礼拜有分享哈，还有台东县的这个梦的路线啊，还有未来人孵化机啊等等哈，这些教育展呢都有蛮多人在讨论的哈。然后像这个以旧站的灯板为灵感打造的这个翻牌装置，也很多人很喜欢去看哈。相关的贴文呢，已经超过了22万次的点阅浏览喽哈。所以40年前的火车站的告示板，今天能够听到那个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那个声音呢，就是非常的疗愈，有没有哈？然后呢，不管是视觉还是听觉，我觉得都很厉害的一个哦哈。所以呢，这两个活动，光是讲这两个活动，其实我上礼拜台东博览会做一集的，对不对哈？那这个热气球呢，真的要算好时间，然后其实你可以上热气球网站去查它到底什么时候有热气球，不要扑空了，因为你想要球不一定那天有出来哈，所以它是有安排好的，所以你都可以去看看。好了，再来听一首歌吧，来自戴佩妮的随风所欲哈，照着风想要去出现吧，这就是热气球的生态啊，因为热气球只要风太大它就不能飞哦，它要无风无雨天气好，但是也不能太热哈，所以这个是温度啦齁，所以这个都是有差别的齁，风很大的话很容易风吹旁边齁，它这个旁边海岸山脉中央山脉都是危险的齁，所以热气球的条件也是蛮有趣的，大家可以特别来关心留意一下，来听这首来自戴佩妮的随风所欲。

戴佩妮的随风所欲，吹着海风在海边听音乐，是不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呢？其实往年啊，我到台东去都会来参加这个东海岸的大地艺术节，诶，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非常棒，非常非常享受的哈。那今年从6月21号开始会到9月29号，一定要上网去查它有哪些音乐会哈，在这个都兰，不是在都兰，在都立哈，他差点讲错了。都立哈，那今年的2026年的主题呢叫做升级海洋，就是你的身体就是海洋哈。有时候我很喜欢这个说一句话叫做碰碰海的身体，有没有？你就会觉得哇，如果能够摸到海的那种触摸，那种跟海有一种互动的时候，诶，是蛮很不一样的感受哈。所以今年的主题就是升级海洋的这个策展的主题哈，所以请海内外很多的艺术家沿着海岸线呢驻地创作哈，很多的装置艺术就会在这个自然当中呈现了哈。那总共有8场的这个月光海音乐会哈，月光点音乐会哈，这个时程呢，有2场已经过了哈，就是6月份已经过了，7月是在30号礼拜四跟31号礼拜五，8月也是29、30，大概都是最后的，9月也是28、29哈，礼拜一、礼拜二哈，所以呢，你可以去找这个东海岸大地艺术节的网站就可以看到的哈。比如说你会听到谁呢？比如说桑布义啊、艾怡良啊、万芳啊、李竹新啊，哈等等的哈。所以这种，然后旁边会有很多的摊位，就可以在那边休息。

听音乐，然后吃在地的美食，好，然后呢还有很多的手作哈。那其实它也是一个低碳的市集哈，所以鼓励大家到台东去的时候就不要使用一次性的塑胶袋、免洗筷哦，或是餐盘，你就可以自己带。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的，因为台东真的是我们谨慎的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净土啦哈，所以希望呢在就是不要用这么多哈。然后现在有很多，比如说你就会觉得哎，那塑胶类的也不好啊，对。其实不是很好哈，那你可以带细胶的哈，细胶的很轻，那玻璃很重，但是它比较不会残留，对不对哈？然后呢，也教导孩子下一代怎么样来爱护、守护我们的地球，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啊。哈，所以呢，不管是音乐、艺术、味觉，都可以感到东海岸的夏夜魅力哦，真的很不错吧？好，还有一个活动，我觉得也要跟鼓励大家来认识一下，叫做台东最美星空系列活动哈。台东最美星空呢，也是从6月6号的开始，这个到8月22号，台东真的是很长的一个县市哈，所以保留了很多相对纯净的自然环境，那也少了城市的光害，所以呢，就特别有这个活动哈，有这个专业的天文老师会带领大家去做这个星空的导览哈，哇，所以我觉得这很棒哦，有8场的星空音乐会跟这个体验活动哈，像是红配鱼啊、冰球乐团啊、芒果酱、孙淑媚、林晨星月等等哈，所以台东最美星空的活动呢，其实也是在兰屿在7月18号有一场，好，但是接下来我们可能会看到就是长冰箱啊，在成功啊，或者是绿岛啊，7月25、8月8号、8月22号都有。那8月15的关山，这个8月16的大武乡，这些都是可以开放，你可以上网去查哈，台东县政府所做的台东最美星空哦，鼓励大家都可以去看看这个市集啊。今年台东的整个 slow life、 slow for life 呢，都导入这个永续的理念啦齁，所以我觉得整体起来是非常非常用心的，所以大家可以去上网去查这个台东最美星空的活动齁，然后呢有这个全台唯一的永续领赏永续赏林指引齁，所以呢呼吁大家能够用一个很正确而且很棒的方式来保护地球齁。那有些音乐会其实因为在不同的地方嘛，比如在卑南啊、东河啊这些比较远的地方，在海边啊、沙滩啊，所以呢会有这个付费或免费的接驳车哈，接送大家到台东市区，所以这个是大家还可以上网查，会有比较多你需要的资料可以来找一下哦。所以这两个活动也非常非常热门哈，所以大家要早早的预约或是早早的安排自己的行程哦。再来听一首歌吧，哇，我觉得这首歌我特地选了，我觉得这一次去台东开车就感触很深。这首歌呢是来自柏林哈，柏林的这个副驾驶，很好听的一首歌，而且这个副驾驶语重心长，因为我这一次我去台东开车的时候，然后大家轮着开，我跟我太太轮着开，然后小孩都在后面嘛，然后他就说，爸爸你会如果你要载别人的时候，副驾驶的位置会给别人坐吗？诶，我觉得我的小孩还小学生，他们就有这种概念呢，就是觉得这个车就是我们家的车，然后爸爸妈妈就是会坐在前面，那副驾驶可不可以坐别的女生？这个是兵家常常在讨论的事情，对不对哈？所以呢你家的副驾驶怎么样呢哈，那个座位是不是有空出来呢哈，来听这首来自柏林的副驾驶。

0: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为朋友们进行的节目是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持续跟大家关心台东，聊聊台东齁。我真的觉得在暑假或者寒假，只要你有时间真的要到户外去走一走齁，放松一下心情。我们家可以算是台湾走透透了啦，就是真的很喜欢离开一下齁，我出去走走齁，可能够让心胸更加的开阔一下齁。所以鼓励各位听众朋友呢，如果有机会呢，真的不要让你的世界只有在手机里，让你的世界在手机以外的地方，不管到哪里都是一种学习跟享受哦。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台东这个整个暑假一直到九月份还有什么好玩好吃好听好看的活动展览呢。好，第五个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太麻里金针花，我告诉你这我也去过了。

而且呢，哇、哦，这个金针花的山呢，很多人都会去看啊、哦，拍美美的照片，对不对？好、哦，大概有这个每次到了夏天哈、哦，要去金针山，很多人就开始 Google， 但我告诉你，就是不能 Google， 好、哦，因为那个路都很窄哈、哦、，Google 出来的路都是山路哈、哦，都是山壁哈、哦，有点可怕哈、哦，所以当地人就会跟你说，你千万不要用 Google 哈、哦，看指引，看指引、啊，然后。对不对？好，所以这种蜿蜒的山路很狭窄哈，但是还是吸引了很多这个大自然的摄影好手会慕名而来哈。那金针花大概是八到十月都可以看了哈，那要一路爬升到海拔大概超过1300公尺的时候呢，就会有一整片的这个黄澄澄的金色的花坛，非常非常的厉害哈。那所以呢，当然大家最公认最厉害的这个双乳峰哈，金色花海的最佳视角哈，那很多人都会说，哎，到底要怎么去啊？这个真的是要有认识的人，或者是哎，好好的去做一下功课才能够了哈。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都可以去尝试看看哈，太麻里这个地方，我今年也有去太麻里，但是因为时间还没到。所以我七月初出去的嘛，所以金针花还没有开哈。但是太麻里海边也很棒，也很棒，也可以好好来享受一下，也有非常好的，我去吃了一个牛肉河粉，然后是创意料理，是透明的那种河粉 ，QQ 的很好吃，然后酱料调配的非常棒。不要告诉大家，你自己去找啊，因为我怕他生意很好之后就要定位，要排不到位置哈。但是因为太麻里的海边也店家也不多哈，所以你就去走一走试一试，我相信都不会太差啦。因为如果太没有办法录评价的话呢，我觉得这种就是会很快的就会自然淘汰了，因为大家就不会再去了嘛哈。所以呢，大家都很用心的在做处理美食给我们哦。来第六名，嗨，出发吧，来台东，这是什么呢？这也是一个活动哈，叫做嗨，出发吧，来台东，9月12号开始，9月12号到9月13号，大概就是那个期间哈，这种大型的音乐活动啦哈。那这种就是2025年有办了，好，这种台东市国际地标哈的这种感受哈，就是没有围墙的舞台哦，让乐迷可以在那里面哈。那去年两天活动就超过了120,000人参加，有杨乃文、戴佩妮、徐佳莹啊、831宇宙人、周汤豪、911啊，哦，然后很多很多哈，然后还有这个全台首创的光桥烟火啊，然后还有 after party 啊，美食市集啊，很多哈。那因为呢，这个张惠妹所属的野声音娱乐哈得标台东县政府4000万的大型演唱会标案哈，所以呢，大家也会想，今年阿妹有想要在这边好像在做一点什么哈，所以大家又在期待这个哦，出发吧来台东，今年嗨，出发吧来台东，今年会有什么样吸引人的活动啊哈，所以这是大家非常非常非常期待的，你也期待吗？好，让我们拭目以待吧。或者哎，没有那怎么办呢？来听这首来自徐佳莹的以上皆非，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好听的歌曲来自徐佳莹的《哦，以上皆非》啊，没有哦，只有以上皆非哈。刚刚介绍那个活动呢，叫做“嗨，出发吧，来台东”。署命办的策展那个活动叫哦，你是有的，所以台东人有没有很可爱，都很喜欢给我们这种哦哇嘿咿嗨呀，对不对？好，那不怕没有音乐可以听，因为台东人就是最会唱歌的哇民族族群在那里了，对不对？有我们的卑南啊，南王啊，好，然后我们的阿令啊，有我们的阿豹啊，对不对？太多太多了啦，所以呢台东有太多太厉害的陈建年啊，今天我们没有听这么多台东的歌曲，我们上礼拜有听了，上礼拜有听了蛮多的，对，所以今天呢来跟大家介绍台东到底接下来我们还可以去台东的哪里啦，那不管你不用担心，完全不用担心没有音乐会可以听啊，几乎都有，但你会不会担心没有东西可以吃呢？也不用担心，因为台东慢食节也持续在进行当中，那刚过的这个超台东餐桌这7月4号7月5号其实它是台东博览会刚开始开幕隔天就开始办的那个周末的一个慢食的市集对不对？就是我上礼拜有跟大家分享嘛，就是你一定要准备自己的餐具，不然你就会很尴尬那接下来在10月24号25号还有一场叫做夜食餐桌夜食

食，不是夜市哦，夜食，晚上吃东西哈，晚上吃东西的餐桌哈，10月24、25号，笔记起来哈，用美食来认识一个地方，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件事情。所以台东慢食节呢，怎么样从产地到餐桌，怎么样吃在地品当季的这种概念来出发哈，让把台中的美味一起吃下肚哈。那所以台东超餐，超台东餐桌已经过了嘛哈，但接下来的这个台东慢食节其实每一场主题都不一样哈，所以十月底的这场夜食餐桌呢，鼓励大家真的可以来享受一下台东到底十月份有什么在地的美食哈。我上次去我就已经觉得很厉害很厉害了，台东有很多洛神，因为我很喜欢喝洛神哈，所以呢如果你喜欢洛神的话呢，到台东去就对啦。然后如果你喜欢海鲜，因为我不能海鲜嘛哈，但是有旗鱼啊、鬼头刀啊，这些都是台东特色的料理哈。然后植物还有红梨，哎，这个红梨米很多人吃，这个低升糖的这种慢升糖的哈，低糖的料理的时候，都会想说红梨米也是很健康的哈，就是替代不要那么多白米啊。对，没错哈。但是我跟你讲，现在红梨米都加点意思意思啦哈，你真的要吃就要吃稍微多一点啦哈，红梨米也蛮健康的。好，那所以这个也是两个，接下来再介绍一个好了。蓝海生活节，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呢，也是大概9月到10月，所以还没有公布哦哈，这个是比较晚，就是秋天的哈。那你又想说我怕水又不会游泳，可是我又想清凉一下，有可能吗？没错，蓝海生活节呢就是你最好的选择吧哈，它把一个平稳的活水湖变成入门好玩水的空间哈。那去年有办哈，那白天会有这个宽板滑水啊、帆船啊、水上自行车啊、步行球啊，还有这个 SUP 的瑜伽等活动啦齁。那这种你都可以考虑，那当然你可以有自己的玩法啦齁。比如说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比较少接触一些瑜伽什么的齁，但是其实还有很多其他水上活动你可以选择齁。然后呢还有无障碍空间哦齁，所以让银发族啊、身心障碍的朋友都能够安心的接近水哦齁。那晚上它就会变成这个水火共舞的这种梦幻舞台哦，有火焰啊、水柱的特效啊齁。那今年的资讯其实还没有公布齁，但是白天玩水放电，晚上看水舞逛市集，这一定是蓝海生活节一定会做的啦齁。所以如果你可以享受一下，你就把这几个字记起来，蓝海生活节齁。然后呢九月一到你就赶快上网查齁，你就可以感受到台东的自由跟慢活了齁。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我们再来听一首歌吧。诶，真的要有我们原住民的歌曲了，来自张震岳阿岳的浪人的

为朋友们进行的节目是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台东还有什么好玩有趣的哈。那其实你可以安排的一个行程是，因为我们在台北嘛，离台东有段距离，那如果你不想要开车这么久的话，你可以坐这个普悠玛啊，齁，就坐火车啊，自强号到台东啊。然后呢，你也可以安排的是这种宜花东齁，分别有几天不同的行程点啦齁，这样子的话呢就不会开车开得这么累。像我有提到嘛，我就是花莲一天啊，花莲两天，台东两三天，然后再回花莲两天，然后再回宜兰，这种就是你可以这样在那个海岸线这样走啊走啊，你不要一直折返哈，当然会很累。但是如果你这样一路玩下去，再一路玩回来，一次走三线，一次走海线，是不是一个蛮好的安排呢？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哈。那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个，我觉得台东人真的很会过生活哈，很会享受自己的日子。虽然这个活动已经过去了，但是还是想要跟大家提一下，如果明年有的话呢，我觉得可以稍微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哦，就是自然醒慢活节，我觉得非常符合台东的这种文化的气息哈。它就是一种之前在7月11号到12号在台东森林公园举办的这种夏日疗愈季哈。因为我自己是学这个心理学哈，心理治疗哈，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这种疗愈季其实很需要现在人很适合这种芳疗啦哈，艺术的疗愈啊等等的活动。那我想要讲的是，旅行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疗愈的事情，尤其是你到了台东去旅行哈，你真的可以放慢你的脚步，在海边走哈，在田里面走，在山里面走。那这个大地艺术季哈，这个飘鸟197哈，这也是我之前在节目里面有介绍过，然后年轻的时候真的很疯狂，就是把每一个艺术作品都找到然后去拍照哈。那这个飘鸟197其实它比较多是我们刚好说在海岸线有这个作品，然后在山线也有一些作品，然后你就可以跟他合照，然后你就感受一下这些驻村艺术家在台东这块地方他们是怎么生活的哈。所以呢台东可以感受到一些久违的安静哈。然后如果你真的有点累的话，在这个时候出来走一走，把忙碌的生活稍微按一下暂停键，并不是放弃而是重新的累积新的能力。

量，然后新的与上帝亲近，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因为你知道台东也有很多的宣教士，像我们的柏柔染医师啊，在台东基督教医院啊，台东也有马街哈，这种以基督信仰基督为本的这样子的机构也有哈，所以其实你可以在那里感受到不一样的属灵的空气跟氛围哈，然后在大自然里面去享受上帝给你的爱，我觉得这是很美好的一件事哈，所以你一定要去找一些比较休闲的哦。我今年去的就是那个台东的县立的图书馆。好，台东县立图书馆啊，我觉得超级好的，超级好，就是带他安安静静在那里看书，然后很享受，然后就在以前的铁花村旁边。然后当初铁花村几年前要停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可惜哦，但是他现在又变成一个更不一样的一个空间，我觉得可以让大家在那里享受，我觉得这也是很好很好的一件事情。好，好，接下来要讲的一个就是南回艺术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艺术季。今年呢，南回艺术季呢叫做山径之流，山径之流，它也是在南回的这个路上呢有很多的艺术的作品，然后时间呢是从7月1号会一直进行到10月31号。好，如果你去过南回公路的话呢，南回艺术季其实就是让旅人可以循着南回公路在山海之间呢去寻找这些地景的作品。那今年就是主题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山径之旅为策展的主题哈，把这个视角呢转向山林的流域中的部落，邀请了4位国内外的艺术工作者深入到台东南回驻村来创作哈。所以呢，这4件作品在哪里呢？在太麻里有一件，然后金峰，然后达人乡，位置在这个华园国小啦，还有嘉兰温泉的延伸的地方，还有金轮火车站啊，到这个拉里坝轻盈共创基地哈，所以呢，让这些游客不只是经过南回公路呢，更有理由可以转回去部落。像我这次呢，就转进了阿令的故乡去看一下这些创作哈，所以慢慢看见山林海岸还有这些地方跟我们的连结，其实是非常非常享受的一件事情。那除了欣赏作品的话呢，你也可以在那些地方其实会有一些工作坊哈，然后你也可以吃到一些餐桌上有一些不同的创意的料理，特色的料理哈，所以用你的双脚去走进这个没有围墙的南回美术馆吧。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很多在台东夏季热门的活动，不管是嘉年华，或是台东博览会，或是大地艺术节、飘鸟197哈，还有最美星空，还是这种自然环境的金针花啦哈，或者是各样的这种南回艺术季啊，都欢迎大家可以到台东真的来走一走哈，去走访台东的时候去享受一下不同的风情吧。那如果你喜欢比较人文一点的，有一些音乐节，比如说嗨出发吧来台东，希望阿妹真的真的有办这样的活动哈，这还没有公布的也有哈，9月10月天气稍微凉的时候呢都还有这样的机会哈，或者是这种自然型的慢活节、蓝海生活节，鼓励大家，还有好吃的台东慢食节哦，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参加。我们今天节目都到这边了，青春打勾勾，下礼拜再见了，拜拜。

0: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1: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零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曾经看到一则寓言，这个寓言里是说，有一棵大松树问一根小草，为什么老是那么样的轻松愉快呢？而自己却不像小草那么快乐呢？小草

对老树说，大概是我一直很认真地做一根小草的缘故吧。圣经上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所以一个人要有所成就，先要从最小的地方做起。所谓万丈高楼平地起，万里之行自足下。天底下一切宏伟的事功，都是小的事情累积而成的。固然做小事的不一定能做大事，可是如果连小事都做不好，又怎么能够成就大事呢？中庸教人做事的途径说，为大于为，图难于易，登高自卑，行远自耳。也就是说，要做大事要从小事开始，要做难事要从简单的事情着手，要登高山必定从低的地方爬起，要走远路必定从近的地方开始。那么在大学里头教人治学的方法是正心、诚意、格物、致知。如果做一件困难的事，刚开始的时候最好是从比较容易的地方做起。一件难以在短期之内完成的工作，最好呢就把它分成段落的来进行。如果我们工作的态度能够像艺术家创作的精神，我们就会在工作中发现乐趣。因为艺术家不但把自己的工作当作生存的代价，而且把它当作生存的目的，不惜为那作品注入自己的生命。人生是短暂的，不能对于任何事物都发生兴趣。有智慧的人说，与其挖许多井都掘不出水，不如单单地挖一口井，让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严格而且专注在我们手中的工作，乃是成功的态度。人生未必是一条坦途，所以要镇定坚强。如果遇到了水就架桥，遇见了山就开道，经过艰苦之后，我们就会明白，其实人生终极之途，原本就是从峰回路转之中一路走。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多年来，佳音电台一直收到一位匿名佳音勇士的奉献，每个月300元。对方没有留下姓名，划拨单上的备注也总是写着谢谢节目四个字。有一天这笔奉献停了，就像是唯一的联系忽然断了线，我们辗转寄卡片写信去关怀，才知道奉献者在不久以前

0: 已经过世了，接电话的是他的先生。那位老先生对我们说，当太太离开之后，整个房子只剩下他一个人，房子太安静了，他也没有听广播的习惯，更没有心情打开电视。那一天他走到收音机前，却看到太太将 FM90.9 几个字写在一张便利贴上，就贴在收音机前方。于是他试着将收音机打开，转到这个数字，就听见了佳音广播电台。那一刻他相信这是他太太要留给他的讯息，也是第一次在太太离开之后感觉到自己并不那么孤单。两个月后，我们又收到了这一笔300元的奉献，而在备注单上写着的是，谢谢你们，我很好。让听得见的爱成为每个人生命中那一份还在的力量，你的每一分奉献都在支持一份孤单里的陪伴。亲爱的朋友，邀请您以实际的行动支持佳音，让好故事能持续发生，让福音能够传给更多的人。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亲爱的朋友，生活中令人烦恼担忧的事物，或许已经夺走了我们脸上的笑容。让我们聆听圣经中的话语，再一次寻找到喜乐的泉源。
1: 圣经雅各书一章二节，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亲爱的朋友，苦难是化妆的祝福。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无论环境多么艰困，只要坚定地倚靠上帝，他的恩典够我们用，必有喜乐平安与我们同在。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培养。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2: 老板在盘算什么？
3: 同事在忙些什么？
4: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3: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2: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1: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5: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 FM 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九节，主认识谁是他的人。海鸠是北极的一种小海鸟，它们群居在北海岸地区的峭壁上，总是成千上万地聚集在一个窄小的地区。就是因为生活如此的拥挤，所以它们的蛋就一个挨一个地放在窄小的石壁上。不可思议的是，母鸟可以认出哪一些是自己的。研究指出，甚至那鸟蛋被移动的位置，它还会把它们找出来，而且归回原位，而且从来没有放错过。圣经上也告诉我们，天父也是这样了解他的每一个儿女。上帝知道儿女们的每一种想法和心情，并且深知我一切所行的。从早到晚，他专心看顾他们所面临的各种生活状况。诗人深深地为这荣耀的事实所折服，他说，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上帝对我们的认识，不但能够使我们由衷的赞美和崇拜，同时也带给我们内心无限的安慰。我们能够被主这样的爱护和了解，不是很奇妙吗？与上帝同行，永远不会迷失在群众中。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陪你等天亮。

0: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1: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30年前，美国华盛顿一个商人的妻子，在一个冬天的晚上，不小心把一个皮包丢在一家医院里。这个商人非常着急，连夜去找，因为皮包内不仅有10万美金，还有一份十分机密的市场信息。当这个商人赶到那家医院的时候，冷冷

清清的医院走廊里，有一个冻得不停发抖的瘦弱女孩蹲在墙角，她怀中所紧紧抱着的正是这个商人所在寻找的皮包。这个叫西亚达的女孩是陪病重的妈妈来这家医院治病的。相依为命的母女俩家里很穷，卖了所有能卖的东西，凑来的钱还是仅够一个晚上的医疗费。没有钱，明天就得被赶出医院。晚上无能为力的西亚达在医院走廊里徘徊，她天真的想祈求上帝保佑，让她能够碰上一个好心人救救她的妈妈。突然有一个妇人从楼上下来，经过走廊，皮包掉在地上，西亚达赶紧捡起皮包追出门外，但是那位女士却上了一辆轿车扬长而去。西亚达回到病房，打开那个皮包，母女俩都被里面成堆的钞票吓呆了。他们明白这些钱可能治好妈妈的病，但是妈妈却让西亚达把皮包送回走廊，等着施主回来领取。他们母女俩不仅帮这个商人挽回了10万美元的损失，更重要的是那份失而复得的市场信息使这个商人的生意如日中天，不久就成了大富翁。这个富翁说，当我站在贫病交加却拾巨款而不昧的母女面前，我发现他们最富有，因为他们恪守着至高无上的人生准则，这正是我作为商人最缺少的，是他们使我领悟到人生最大的资本是品性。圣经箴言书上说，行为纯正的穷乏人胜过行事乖僻的富足人。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爱让小事美好 GoGo Radio FM 104.3，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1: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家。
0: 欢迎收听由张君立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昨天我们说过，耶稣在数万人面前教导门徒的那些话还没有说完。那今天我们读路加福音第13章开头的1到9节，就是接续着这一段的。第一节说，正当那时，那就是正当前面12章耶稣教训门徒的那时，有人就将比拉多，那就是后来判定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一位犹太巡抚，他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这件事情应该是指比拉多趁着一批加利利人来圣殿献祭的时候发动了屠杀，以至于被杀害的人的血掺杂在他们所献的祭物当中。这个报告者就认为罹难者应该是比其他人更有罪，所以才会遭报应。那第四节，耶稣又替他们举了一个例子，说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压死18个人，就是说也是一个天灾人祸，而他们也都有这样的想法。三节跟五节这两件事情，耶稣都是说，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这是直接把指头从指责别人转方向，成为指向自己。于是六到九节，耶稣就说了一个无花果树不结果子的比喻，就是那主人三年都找不到果子，就叫管园子的人把它砍了，免得白占地土。第八节，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就是说再给他一个机会，等我掘土施肥以后再说吧。故事就到这里结束。这意思很明显是指说砍掉，那也就是说遭遇灾难呢是应该的，而没砍而且还被好好的松土施肥呀，那是因为蒙了特殊的恩惠。而如果你还不赶快结果子，就代表悔改啊，那么明年也会照样把你砍了。所以人人都需悔改啊。这一段耶稣给门徒和众人的教训，从12章1节一直记载到这里，暂告一段落。下面10到17节，路加转而继续的记录耶稣在世上最后六个月所做的事工，就是在安息日在会堂里医治驼背的女人。这个女人不是一般的生病，11节说她是被鬼附着病了18年，腰弯的一点直不起来。这里的腰弯和直不起来这两个字都是一个医学名词，这是我们路加医生的笔法。然后这里又说是被鬼附着，那就是下面16节耶稣所说的他被撒旦捆绑了这18年，所以清楚显明导致他生病的是邪灵。然后12节耶稣看见他就主动叫过他来，对他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本来说这句话就足够了，可是13节他又用两只手按着他，这个一来是做出一个明显的动作，他不是偷偷的医治他，二来按手象征着传递祝福和生命的联合，有多重属灵意义。那于是那个女人就立刻直起腰来，就归荣耀与神，真是感谢主，多么美好的神迹。可是14节说，管会堂的就气愤愤的搬出了宗教上的教条规定，说安息日不可以医病，那这就限制了他享受神迹的美好。15节，主

说假冒为善的人呢、啊、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饮水吗？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这18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吗？这里清楚地指出，耶稣用解开他的绑来作为得安息的意义表征。

到了那一间会堂。所以下面从18到30节，耶稣都在论神的国。首先是两个天国的比喻，18到19节说天国像芥菜种，20到21节说天国像面酵，都是起先看起来非常小，但是芥菜种可以长成大树，而一点面酵也可以使全团发起来。神的国是可以快速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力的。那也有一些学者因为注意到飞鸟在撒种的比喻当中是比喻撒旦的，这是请看8章5节跟12节，而面酵也常常被用来代表错误的教训，是不是？请看12章1节。因此这两个比喻是在说神的国虽然发展极其蓬勃，但是总有着邪恶的力量侵入教会。从上下文看起来，后面的这种解法是比较顺畅的。神国中有这些各种拦阻，所以下面22到28节才会说要努力进窄门，意思也就是要舍己走十架的道路。22节特别说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这里呼应的前面9章51节，就再一次提醒我们他现在是在从加利利往耶路撒冷的路上，这是他在世的最后半年。那很可能是因为看到跟从主的人大量减少了，因此23节有人问了一个问题，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耶稣因此便教导众人要努力进窄门。27节说将来家主，就指主耶稣基督，说他来了的时候门关了，那个时候你才来叩门，而且才来说自己跟这个家主有多熟，这里形容的非常生动啊。那可是家主却不但说不认识他，而且25跟27节两次重复说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诶，这句话好严重，好像你是谁家的种啊。因为生命需要有根源，个人的得救乃是根据个人与他的生命之主的关系而定的。28到29节说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但是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哀哭切齿，而外邦人反而要从东西南北啊，就是四面八方都来在神的国里坐席。然后30节还明确的指出说在后的，就是指外邦人蒙召比较晚，对不对？但是因为他们悔改接受耶稣，所以将要在前，而在前的就是指比较早领受救恩的犹太人，但是他们如果不肯悔改接受主啊，那他们也将要在后。现在这一节经文就转变为勉励人不怕起头晚的名言了。那承接着这条路线，31到35节耶稣叹息耶路撒冷，起因是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离开这里去吧，因为希律想要杀你。那耶稣的回答用了一个少见的很轻视的字眼，说去告诉那个狐狸，就是称比拉多为狐狸，他说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到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这表示主耶稣在地上的侍奉乃是按照既定的时程表，希律你是杀不了我的。33节又说到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表明主耶稣早就已经定义到耶路撒冷去上十字架。而一提到耶路撒冷，34到35节耶稣发出了伤痛的感叹，说你们总是迫害先知，拒绝救恩，你们终必受神的刑罚。最后35节说的那个直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句话引用自欢迎弥赛亚的诗篇118篇第26节，就是指当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犹太人都要承认他就是弥赛亚。我们先默想一下。

我们仍然围绕着耶稣侍奉的特征以及门徒和跟随者的特征两方面来读本章。先说第一大点，耶稣侍奉的特征，就是我们看见耶稣传道越是到了后期，他越是能够一针见血的就破除犹太人的谬误。例如本章他就指出了第一，患难的真谛，然后破折号就是说他应该是感恩悔改。然后第二小点，安息日的真谛，破折号解开捆绑。以及第三小点，我们要来看神国的真谛，那包括好多方面，我们等一下来看哈。先说第一小点，患难的真谛是感恩悔改，这是从一到九节来看。我们看见耶稣很迅速的就把他所听到的一个新闻事件提升到了一个属灵的层次，首先显示出罪无小大，也没有多少之分，人人都同样是罪人，如果没有悔改，人人都应当如此灭亡。然后再进一步，就是看见别人遭遇灾难，我们的反应不应该是幸灾乐祸，去论断那些罹难者都是因为犯罪比较多而招致神的审判，而应该是提醒自己，就是本来我自己也是应该这样遭遇灾难的，目前神既然宽容等候留着我们未加砍除，那么便应该怀着感恩去尽速的结出悔改的果子来。第二小点，安息日的真谛，破折号是要解开捆绑，这是从十到十七节这一段来说的。我们看见这是本书最后一次记载主耶稣进入会堂，在他在世的人生的最后半年，当他已经饱受世人的敌视排斥，而距离钉十字架已经很近了的时候，他仍然在安息日进入会堂，那为的就是要显明神对安息日的心意啊！这可以参考创世纪二章三节。因为在当时啊，我们看见安息日这个玩意儿，它已经使得那个管会堂的和他背后的所有宗教人士，他们的眼睛也许看得见槽上的牛驴需要饮水，但是他们完全看不见这一个被疾病捆绑了18年的女人，也看不见使那个女人能够脱离捆绑的那一个神迹，也就是神的作为。所以就是说他们目中无人，而且也无神，他们只看得见森严的那个有六日应当做工的应当，以及那六日可以来求医，安息日却不可的这个不可的禁令教条。所以安息日这个东西使人的心灵完全眼瞎，那么他们也就跟那个女人同样的是被撒旦捆绑，那个女人是身体被捆绑18年是显而易见的，而这些宗教人士是心灵被捆绑，他们不自觉的就成为17节所说的那一个耶稣的敌人。然后你注意第15节说，主说，这个路加不常称耶稣为主，第一次是在7章13节，就是面对拿因城那位死了儿子的寡妇的时候，第二次是在10章1节，他设立70个人的时候，另外还有11章39节，还有12章42节，你可以数数看啊，总共就这几次，那都是要凸显耶稣是生命之主的时候。那么现在这一位生命的主在那一天也跨过了安息日的禁令，他不但解开了那一个驼背女人18年的捆绑，也解开了那些他的敌人们的捆绑，医好了他们心灵的眼瞎。
这里也没有提到那个女人曾经求告过主耶稣，甚至她可能根本就完全不认识耶稣。而那些敌人们，那更是只会指责定罪，而绝不会来求耶稣。所以完全是主耶稣自己主动的医治，那就是为了要表明这个安息日是为了让人能够脱离捆绑，进入安息的那个真谛。然后第三小点，我们要来看神国的真谛，这个是本章的主题啊，所以提供了很丰富的面向，包括 A 有扩展性，神的国像芥菜种，在起初看起来很微小不起眼，甚至是会被社会忽略的，但是因为它有内在的生命力，所以它终将长大，而且带来保护与硬币。它也像面笑，是能够从内部转化整个团体，彻底的改变生命的本质，这是扩展性。然后 B 它还有挑战性，就是神国的门是窄的，它需要个人的抉择与舍己才能够进入，也需要专注与持续的努力来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你光是吃饭哈拉听一听神的教训，这个家主来的时候可能仍然会说我不认识你们。然后 C 它还有时间性，就是当家主关上门的时候，你就只能够在外面哀哭切齿了。然后 D 它还有新成员，除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之外，还有从东西南北来的各国各族的人。然后 E 它还呈现新次序，就是在后的将要在前，而在前的将要在后。然后 F 它还有悲悯性，就是你看当面对希律王的威胁，并且透过对耶路撒冷的哀叹，写明了神国的君王耶稣始终都在主动的招聚他的子民，却不断的被拒绝。神的国充满了神的温柔，即便他的子民是刚硬而拒绝的。然后第二大点，门徒和跟随者的特征，在本章是特别显出耶稣的门徒都是一，因蒙恩而结果子；二，因聚会而蒙恩；以及第三，

恩因回应恩典而进入神国。先说第一小点，因蒙恩而结果子，这是一到九节这一段，就是关于苦难的发生到底是不是因为一个人罪孽深重。耶稣的教导是不要急着去论断那个遭遇灾难的人，而更应该多关注自己。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就像无花果树都是不结果子的。那么正如前面三章九节施洗约翰所说的，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那我们之所以没有被砍掉，是因为不但神忍耐等候了我们三年，而且我们更蒙了那个管园子的人，就是主耶稣的大恩。他替我们去向主人，就是指神啊，求情，不但留下我们，而且还特意的掘土啊，施肥啊，就是加倍的培育恩待，他就等着我们结出果子来，好与所蒙的恩相称。请参考以弗所书四章一节。也就是说，今天我们不论在生命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美好的果子呈现，那都不是我们自己所配得的，而都是因为蒙了基督的恩惠。这是我们作为基督耶稣门徒的最大特征。然后第二小点，因为聚会而蒙恩典，这是十到十七节这一段。我们看见这个驼背的女人，十一节说她腰弯的一点也直不起来，所以她一定非常不舒服，而且也不好看，对不对？一般人若是这样的情况，要不是怨天尤人，那也是会避不见面了，在家里献上主日就好了，对不对？哎，可是你看她是在会堂里被主看见而蒙主医治的，这是第十节，所以他是一个敬拜者，他照常的去会堂敬拜神，而且学习认识神的话，因此而会蒙恩而得医治的。所以但愿我们也都能够超越自己的各种苦境，照常聚会。然后第三小点，门徒还有一大特征，是因为回应恩典而进入神国，这是18到35节这一大段。就是神国的呼召是如此崇高，等待着我们对于神的恩典做出积极的生命回应。首先就是应该悔改。你看一到五节，耶稣对面对加利利人的惨案的时候，他两次强调，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悔改啊，不仅是认错，更是一个生命方向的回转掉头，就是放下对他人罪恶的指责，转而检视自己的生命，承认我没有罹难只是因为我蒙了神怜悯。这样的一种悔改是我们对神国做出回应的起点。然后其次，我们也向那一位被捆绑了18年的妇人，从那个被重担压得腰弯的完全直不起来的那个情境当中，只因为听见耶稣说你脱离这病了，他就立刻直起腰来，而且自由地归荣耀与神。就是说，我不让我自己的生命消耗在一些评论、抵挡或者犹豫、观望之中，我领受自由，享受敬拜，这是我对神的恩典、神的国度的回应。然后更重要的是，我每一天的生活随时都需要做出一个抉择，就是我不走那一条随波逐流的大众路线，而决定像24节耶稣清楚说的那句，要努力进窄门。所以我选择专注委身走基督的舍己的道路，进入神国的窄门，这是我回应神的生命态度。哈利路亚。以上我们对路加福音第13章所默想应用的是，一，耶稣侍奉的特征。在本章耶稣指出了患难的真谛是感恩悔改，安息日的真谛是解开捆绑，而神国的真谛包括它有扩展性、有挑战性、有时间性、有
新成员，他又呈现新次序，并且他

它还有悲悯性，有这六大特征。然后第二大点，门徒和跟随者的特征包括因蒙恩而结果子，因聚会而蒙恩，以及因回应恩典而进入神国。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的话语何等宝贵，你将神国一步一步地向我描绘。我就像那棵无花果树，你留下不砍，等我结果。我也像那个驼背十八年的女人，你解开捆绑，还我自由。主啊，当你找到我，你从没有放手过，那么就让我也不放手，做好我的选择。不论高山低谷，仕途坎坷，我宁可走窄路，努力进窄门，进神的国。当你找到我，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爱最初走用也享受热络，生命做我们的选择长短，做得发出充实老精彩。有没有错过的事情，天公你莫再错过。 FM 104.3 GoGo Radio， 让你一行一百群 GoGoGo Go。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约翰福音十八章十一节：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亲爱的朋友，这节经文要比平静风和海叫死人复活更伟大。先知跟使徒能行许多神迹奇事，却不能事事遵行忍受神的旨意。遵行忍受神的旨意是最高点信心，是基督徒所能做到的最高一点。有的时候你光明的希望遭到永久的毁灭，每天所背负的重担永远得不着减轻。当你渴望有充足财力能使所爱的过些幸福舒适的生活，反而遭到贫穷，或是身体上得着不治的病症，拘禁在病榻上，赤裸裸地被剥夺一切所爱的人们，剩下你独自一人孤孤单单地去抵御一切外来的袭击。在这种试炼下，你依然能说，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这就是最高点的信心，这就是最高点属灵的成功。最大的信心不是在行为上呈露出来，乃是在忍受上呈现出来的。要有一个同情的神，必须先有一位受苦的主。一个没有尝过同样痛苦的心，对于别人不会发生真实的同情。我们自己不出代价，就不能帮助别人。我们的痛苦就是我们所付的代价，叫我们以后能同情于他人的难堪。要做一个帮助人的人，必须先做一个受苦的人。要做一个救人的人，必须先经过十字架的对付。我们若是不喝主所喝的杯，受主所受的苦，就不能享受救助人那种人生最高的喜乐。大卫的诗篇里最能安慰人的几篇，乃是在苦难中压出来的。如果保罗没有一根刺加在他肉体上，在他许多书信上一定会失去多少温柔。亲爱的朋友，你现在受压的环境，就是父神手里用以雕制你的一件最合适的。

合适的工具，不要去推开它，恐怕你一动就会弄坏了父的工作。在受苦的学校中，能毕业的学生并不多。亲爱的朋友，把辛苦当饼，把困难当水，在受压制的环境中全心靠主，心灵更健壮，意志更坚强。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0: 心情。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一曲好音乐，一首生命的诗歌，都能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使心灵被安慰得力量，陪伴你我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1: 每天好心情。
2: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早上七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圣经上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有一种奇妙的珍宝是亘古不变，是真实无畏，能丰富你的生命，使你保有永恒的信心与盼望。邀请你把心带到上帝的面前，收藏这份神所赐的永恒财富。

永恒的财富，李厚伟制作主持。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永恒的财富，我是主持人李厚伟。感谢主在每个礼拜天可以一起来聆听上帝的话语，把心带到神的面前，借着牧师所传讲的信息得着亮光，及那永恒的财富。我们的节目在每周日播出，在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早上7点，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早上7点，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早上10点，还有兰屿 FM99.5 兰屿广播电台下午1点播出。今日正道是出自于2026年6月28号在矽谷生命和灵粮堂所传讲的信息，讲员是卓尔君牧师，主题是 Take Over， 当圣灵接管你的祷告。主题经文在罗马书8章26到30节。接下来我们先带来一首歌曲，来自于约书亚乐团的温柔圣灵，然后来预备心，诗歌过后就一起进入今天的信息。

弟兄姊妹平安。在中国的宣教史上呢，最知名的属灵伟人就是内地会的创办人戴德生。我们常以为这些属灵伟人每天都刚强壮胆啊，祷告有力，但是我告诉你，在他信仰的生命当中也同样经历最深最深的一个低潮。在1900年，当义和团事件爆发的时候，戴德生人在海外。你可以想想看，他每天收到的这个越洋电报啊，全都是令人心碎的消息。他亲手建立的那个宣教站被烧了，他最爱的同工甚至许多的信徒一个接着一个殉道，短短几个月有几百个宣教士跟家属失去生命。当时身边的所有人都在看他，大家都期待这位属灵父亲能够站起来带领大家迫切祷告呼求神的拯救。可是戴德生却对他们说了一句让人无比心碎的话，他说，我痛到无法阅读，我无法思考，甚至连祷告都祷告不出来了。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位一生教导人祷告，靠着祷告推动庞大宣教事工的人，但是在人生最大的风暴面前，他竟然说，我祷告不出来。其实弟兄姊妹，这不只是戴德生的经历，这常常是你我最真实的生活写照，不是吗？我们所面对的也许不是那一种心碎的生离死别，但是我们所面对的日常压力也能够一点一滴的好像就把我们的力量彻底的榨干。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晚上实在太累了，你想说我在床边我要好好的来祷告，结果刚开始，亲爱的主啊，感谢你赐给我今天的生活，求你祝福我明天。老板

那个咸酥鸡不要加辣，阿门。你想说天哪，我刚才祷告的什么啊？甚至有些时候你说啊，主啊，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明明心中有千言万语，但是大脑却直接宕机。我告诉你，那种情况不是普通的词穷啊，有时候是那个灵魂深处里面的心穷啊。有时候这种心穷来得更加猛烈，也许是毫无预警的失去我们最爱的人。当你看到那个空荡荡的房间，你觉得整个世界瞬间崩塌了，只剩下一片无声的空白。而在那个空白的里面，仇敌还会来控告你，让你觉得自己好失败。他会控告你说，连祷告都祷告不出来，连祷告都会睡着，神一定离开你了。弟兄姊妹，如果你正处在这样的状态，或是你身边有这样的人，不要怕，因为今天这个信息正是神要你知道的。今天这段经文，保罗不是写给那些祷告起来像唐诗三百首一样优美的人，保罗是写给那些祷告不出来的人所看的。神没有要在你已经疲惫不堪的肩膀上面再加上一叠如何祷告的讲义，神是要让你真实的经历到，当你沉到人生最深最黑的谷底的时候，当你软弱到连一句话都挤不出来的时候，我们的神要亲自带着生命的气息进入你的黑暗里面。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在罗马书8:26-30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后面说，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当你无法祷告的那一刻，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神给予三方面的恩典。第一个，圣灵会为你祈求，跟你旁边讲，圣灵会为你祈求。在罗马书8:26，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请注意，保罗在这边不是说啊，讲我们这个说，哎，你怎么当的啊？这个基督徒，你竟然不晓得怎么祷告，连祷告都不会啊？其实不是的。保罗在这里是深深同理，有时候我们会进入到一种极度无力、心灵彻底瘫痪的一个状态。我告诉你啊，当一个人顺风顺水的时候啊，那个祷告啊，真的是比润丝巾还丝滑。哦，噼里啪啦哦，什么都可以感谢赞美主啊。但是当生活遇到突如其来的重击的时候，你真的会发现啊，我们自己完全不晓得该求什么。这个时候的我们就像一个痛到缩在急诊室里面的人。我记得有一次我肾结石发作，我痛到不行，跑去急诊。结果这个医生呢，就拿着板子啊，慢悠悠的来问我，来跟我讲，你哪里痛？有多痛？1到10分，你给几分？弟兄姊妹啊，在那个当下，我已经痛死了，我哪里还有力气去帮我的疼痛指数给几分的好评啊？我是不是还要按赞、订阅、分享、小铃、开启小铃铛？在人生的极度痛苦当中啊，你真的不晓得该说什么。但这个时候，请你放心啊。我们的神绝对不会像急诊室的柜台人员冷冰冰的递给你一个报到单，说，你先去旁边把你的基本

资料填一填再回来找我。神绝对不会这样对你，神完全懂得你的不晓得啊，他知道你连整理思绪的力气都已经耗尽了。当我们无力到连一句完整的祷告都拼凑不出来的时候，圣经给我们一个极荣耀的应许，那就是圣灵要亲自替你开口。在罗马书8:26，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圣灵用说不出来叹息替我们祷告，哇，这句话太美了啊！说不出来，绝对不是因为圣灵的词汇量不够。你知道吗？是谁给人类语言的能力？是圣灵。人听得懂的语言，听不懂的方言，先知的预言，包括末世人写下那个圣经，都是源自圣灵。圣灵当然可以说出最美丽的祷告文，但是他选择叹息啊。为什么？因为有些痛苦是超越语言的，有些的破碎是任何漂亮的词汇都修补不了的。很多时候我们坐下只能够唉，但是圣灵就在你那一生的唉的里面。但请注意啊，圣灵的叹息并不是无力的叹息。事实上在保罗的用词里面，叹息往往是为了期待更美好的结果，那个是一种带着盼望的叹息。在罗马书8:22，那里有一句话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这个叹息后面所说的劳苦，在希腊文里面就是承受那个生产之苦的意思。关于这个圣灵的叹息啊，神学家有很多这个高深的解释，但是我听过最传神的说法，就是圣灵那种说不出的叹息啊，就好像是一个母亲在产房里面经历阵痛的时候，那一种撕心裂肺用力到最后根本发不出声音的那一种终极呐喊啊。在座的妈妈们一定都心有所感，对吗？而进过产房的爸爸们已经到现在还心有余悸，对吗？我永远忘不了陪师母进产房的那一刻，她在那里经历生死交关的阵痛，沙哑的呐喊到没有声音，而我呢，我站在旁边就像一个没有用的啦啦队队长，我只能在旁边干着急说啊，深呼吸啊，吐气，保罗你好棒。我当时真的觉得，如果眼神可以杀人的话，我大概已经被他杀了300次了。在那之前，我觉得自己是一个见过世面、勇敢的男人呢。但是当我看到痛的，哇，整个人都缩起来，然后一把抓住我的手，差点把我的手指捏到粉碎的时候，啊，我只能向主来承认说：“主啊，如果换成我生啊，大概开到2指，我就直接要求见主面了。”但弟兄姊妹，我要说的是，当你软弱到连话都说不出来，只能叹气的时候，圣灵正是以那种在产房里面的呐喊在为你祷告。圣灵的叹息绝对不是那种轻飘飘的有气无力的呻吟啊，圣灵的叹息是在你的灵魂的深处，带着好像母亲护卫腹中胎儿那种极度的迫切，在父神的宝座面前为你的生命在呐喊啊。所以你当你祷告不下去的时候，不要灰心啊，你只要诚实的说，圣灵啊，我没有力气了，请你接手吧，请你 take over 吧。在那一刻，
圣灵会用生孩子的

强度来为你祷告。然后27节说，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这个是一个多完美的组合。你呢，只要负责软弱，负责说不出话，负责把心带到圣灵的面前。圣灵呢，他就负责接管 take over， 把你的叹息变成有力的代求。然后天父他负责聆听，负责明白，然后照着他最美好的旨意来回应。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所以你不用担心自己祷告的不够大声，不用担心自己祷告的逻辑不通，也不要觉得、自己祷告很短很愧疚。我们力量的尽头就是圣灵工作的起头。曾经有弟兄很挫折的跑来告诉我说，牧师啊，我真的很没用啊，我昨天晚上想为这个教会来祷告，结果呢我才讲到亲爱的天父，醒过来就是隔天早上7点了。我是不是被魔鬼攻击了？我拍拍他的肩膀说，弟兄啊，这个魔鬼攻击是让你失眠的、不会让你睡着啊。一个人只有在最信任的神那里才敢睡得那么香嘛。你睡着了没关系，圣灵没睡，他会帮你把剩下的祷告讲完。弟兄姊妹，如果你觉得叹息的祷告不够有力啊，那你看看圣经里面的哈拿。哈拿因为生不出孩子，心里愁苦得不得了。他在圣殿里面祷告是什么样子？圣经形容说他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原来哈拿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结果当时的祭司以利看见他，以为他在发酒疯啊，不但没有安慰他，还责备他。但弟兄姊妹，在神的眼里，哈拿那一声声说不出来的祈求，却是震动天堂的头条消息。哈拿不需要很慷慨激昂的祷告，他只需要把破碎的心摊在上帝的面前，圣灵就把他的眼泪翻译，神听懂了圣灵的翻译，后来赐给他一个儿子，就是改变以色列命运的先知撒母耳。而这个也是戴德生在他祷告不出来的时候所做的。当他说我连祷告都祷告不出来的时候，他接下来说一句更重要的话，他说我不能祷告，甚至也不能思想，但是我能信靠，但是我能信靠。弟兄姊妹，什么是信靠？信靠不是说我压紧摇关逼自己再撑一下，信靠是安静的闭上眼睛，对神说，主啊，我没力气了，现在请你全面接管，我信靠你，我相信圣灵会继续为我来祷告。当你祷告不出来的时候，请记得圣灵会替你代求。第二个，圣父会转化你的遭遇。跟你旁边讲，圣父会转化你的遭遇。我们在软弱的时候，不但有圣灵替我们代求，而且保罗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这一句话在圣经当中被引用次数排名前三名的经句、但坦白说，这句话也是最常被我们用错的一句话。比如说，当我们看到别人刚被裁员，拿到很糟糕的体检报告，或者出了车祸，或是这个婚姻亮起红灯，整个人心碎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跑过去拍拍对方的肩膀，丢下一句，不要担心，万事互相效力，神一定有他的旨意，或者更直接一句，苦难是化妆的祝福。说实在，如果你在别人心痛的时候讲这种

对方真的很快想要找一颗砖头来砸你啊！想说，哎，弟兄啊，来来来，我现在送你一个热腾腾的祝福，告诉你。你要知道，保罗在这里不是端出什么心灵的鸡汤啊。保罗是一个坐过牢、被鞭打过，他身上有长期的疾病，而且他真正遇见过苦难的人，所以他比我们更清楚，在万事的里面，其实包含了许多烂事啊。生病是烂事啊，生病会消磨我们的意志啊。失业是烂事啊，它会让我们怀疑自己的价值啊。被最信任的人背叛，那绝对是最烂的事情之一啊。圣经从来没有说这些事情是化妆的祝福。但保罗在这边要说的是，虽然这些事情本身是烂事，但神有一种本事，他有本事把那些让人无比难过的遭遇全部编织在一起，在他永恒的计划里面，最后要带来一个超越这些烂事的益处啊！你想象一下，你在熬一锅养生汤啊，里面加了很多药材。如果你单独拿一根当归啊或黄芪来嚼啊，你的味道会觉得啊很苦涩，像在吃树皮一样啊。如果你生吞一块带着血的排骨，哇，那绝对让你反胃啊！其实，在人生当中的许多遭遇啊，你单独拿出来看，就是那些苦涩的药材跟带着血水的这些排骨啊。疾病是苦的，分离是苦的，挫折是带着血泪的。所以，我们常常会边流泪边问神说：“主啊，这太苦了，我咽不下去啊。”但神是一个充满耐心的煲汤大师啊，他要把这些苦涩的药材、生人的遭遇，全部放进一个叫恩典的砂锅里面，用圣灵的火慢慢的炖，慢慢的熬。有时候他知道说，没有这些苦啊，生命里面就不会带来那个医治人心的厚度。但至终，等到时间一到，掀开那个锅盖，就不再是一锅的苦水啊，而是一锅能够温暖心灵、滋补生命的一个极品好汤。神就是这样，有些时候他能够把我们的苦难熬成最后去祝福自己跟别人的那个养分。如果你问圣经谁最懂这个苦，那一定叫约瑟。约瑟那一生就是一连串的烂事大集合，他被兄弟嫉妒，甚至想杀他，最后被卖到异乡当奴隶，好不容易工作有点起色，被老板娘诬告，含冤入狱啊！我相信在监狱里面，约瑟可能也对神大喊说：“主啊，这剧本写错了，你不是呼召我吗？为什么我的人生只有苦涩，只有黑暗啊？”但神这位主厨正在进行一场长达10多年的煲汤计划，直到最后，约瑟当上埃及的宰相，拯救全地免于饥荒。当他再次见到那群曾经伤害他的哥哥们，他流泪地说出一句跟罗马书8:28同样精神的一句话。他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约瑟看到那一场谋杀，看到那个奴隶的身份，看到那一座的监狱，看到那一些的烂事，但是在神的砂锅里面，最后成为一个拯救生命的养分。神把人的恶意转化成为最后的益处。有时候神透过误解教导我们什么叫真正的饶恕，神透过病痛教导我们什么叫做真正的依靠，神透过孤单教导我们什么是真正的亲近。在座的姐妹们一定都懂得什么叫修容，对吗？有时候为了让我们的脸啊，从这个 2D 的大饼脸

变成 3D 的小 V 脸啊。这个化妆师呢，就会毫不客气拿出一块黑漆漆的阴影粉，在你的脸颊两侧用力的刷下去。刚涂上去的时候，还没有推开的时候，你一照镜子会吓到灵魂出窍啊！我的妈呀，哎呀，我的这个脸上怎么出了两大块黑青啊？这个时候呢，这个化妆师会很淡定的说："冷静，别动啊！虽然你现在看起来像开封府的包青天啊，但等我把你推开来啊，打上这个苹果光啊，哇，你的五官就会立体的像奥黛丽·赫本一样。"你现在所经历的痛苦，很可能就是神在我们人生脸上涂的那个黑色修容。现在看起来很丑很突兀，但是等他完工之后，你会在天堂的灯光下面惊叹啊！哇，原来当初的那一个阴影啊，是为了要衬托神所给我那个荣耀的美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现在正处在这个煲汤期啊，不要轻易对神失望，要继续信靠神。神在永恒之中一定会带给你一个伟大的作品。神的应许是真实的，所以保罗宣告，圣子会带我们进入荣耀。跟你旁边讲，圣子会带你进入荣耀。罗马书8:29-30，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讲到这里，你可能会问牧师啊，这个万事互相效力听起来很棒，但我怎么知道一定会发生在我身上啊？万一神把我忘记了怎么办？保罗好像猜到我们会害怕，所以在这里他亲自抛出了一个叫"黄金五连环”，这个是上帝亲自打造、绝对不会断掉的五层保证。首先是预先知道，这里的"知道"不是大脑里面的认知。在原文里面，这个是一个极其深刻而且带着主权的一种爱啊，就好像一个怀孕的母亲，当她看着这个超音波照片上面那个还没有成型的小点，她就已经深深的爱上这个孩子了。这个孩子还没有出生，还没有证明自己乖不乖，还不知道说未来这个人长得是帅得发光还是美得冒泡。但是母亲的爱已经完全的倾倒下来啊！弟兄姊妹，在创立世界以前，在我们还没有做任何一件好事跟坏事的时候，天父就已经用这样的眼光深深的来爱你了。因为这一份的深爱，神为你预定了生命的蓝图啊！有时候我们以为神预定我们是要让我们一辈子很平顺，没有痛苦。但神为我们预定的是一个更加美丽的目的，是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有时候神要看着我们这一些伤痕累累的生命，他说："我要亲自来医治这些孩子，我要陪伴他们走过人生的每一个高山低谷，直到有一天他生命里所流露出来的温柔、坚韧跟荣耀。"就像我的爱子耶稣基督一模一样。为了这一个美丽的计划，神亲自把我们招来。上帝并没有高高的坐在天上，命令我们自己爬上去找他。当我们还在罪恶、羞愧或在生活的重担当中躲藏的时候，是他主动的走进我们的黑暗里面。他蹲下来，用极其的温柔的声音，轻轻的呼唤你的名字。孩子，别再躲了，跟我回家。那一刻，我们死寂的心就被唤醒了，我们就真实的遇见上帝了。当我们跟着神回家，走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就宣告我们称义啊。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心里有多少不敢见光的念头，对吗？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犯了多少的错，伤害过多少的人，对吗？我们以为神会拿。

拿出一个账本跟我们一笔一笔的算账啊。但是耶稣却走向前，用他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把我们所有的亏欠跟污秽彻底的洗净。神看着你，不是看着一个满身泥泞的罪人，而是为你披上一个洁白的义袍，紧紧的拥抱你说，孩子，在我眼里你是完全干净完全美丽的。最后一点最奇妙，保罗说被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在希腊的原文里面，得荣耀这个动词啊，竟然用的是过去式啊。哇，这个在逻辑很奇怪，对不对？我明明还在这个地上流汗流泪缴房贷，我们被这个生活工作好像按在地上灰头土脸，怎么会已经得荣耀了呢？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福音的奥秘啊！因为我们的神是超越时间的主啊！当你还在地上为生活挣扎的时候，神在永恒的里面已经宣告了结局啊！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已经得荣耀了。而在神的眼中，他根本不是期待你未来能得荣耀，他是早已经看见那个已经穿过一切流泪谷的你，正站在他的宝座面前，展现出那个完全得胜完全荣耀的姿态。我在说啊，在神的剧本里面，离开世界的最后一幕不是你在哭泣，而是你穿着洁白无瑕的衣裳站在荣耀的宝座面前，那一幕已经拍好了，而且永远不会改变。因为这件事在神的眼中如此的绝对，如此的不能动摇，以至于保罗只能用过去式来宣告。在神的心意里面，你的得胜跟荣耀神已经成就了。弟兄姊妹请记得，当你哭到说不出话的时候，圣灵在为你叹息，他懂你了。当你觉得世界乱七八糟的时候，天父在转化你的人生，他爱你的。当你怀疑自己的价值的时候，基督已经为你得了荣耀，他救了你。而且主说，在希伯来书13章第5节，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主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啊。你想象一下，当你走在车水马龙的街头，如果你是一个像年幼的儿女，伸出那个小手，你努力抓着父亲的两三根指头，其实那份力量是非常的微弱，对吗？当孩子走累了，被路旁的巨大声音吓到了，或被有趣的事物吸引了，或者被石头绊倒了，那一只的小手随时都会因为惊慌无力而松开的。很多时候啊，我们以为自己跟主的关系也是如此，我们以为平安跟神的同在是全凭自己有多努力去抓住神。所以当我们哭到说不出话来的时候，当我们世界乱七八糟的时候，当我们深深怀疑自己的时候，我们的心就没有力气了，我们就看着自己渐渐松开的手，我们就很恐惧自己即将堕落，以为神就这样远离了。但是主耶稣的同在从来不是建立在我们紧抓他的力度上，真实的画面是那一位强壮、宽阔、满有慈爱的父亲，用他有力的大手，牢牢的、紧紧的包覆着孩子的小手。当你无力、瘫软的时候，父亲的手没有离开；当你害怕、想要退缩的时候，父亲的手依然紧握。甚至当你在痛苦跟怀疑当中想要甩开手的时候，
那一双充满爱跟力量的手依然坚定地把你拉回那个安全的怀抱里面。主耶稣说，我总不撇下你，也总不丢弃你。这句话真正的意思就是，孩子，你的安全感不在于你抓着我抓有多紧，而在于我绝对不会放开你。你的稳固不在于你今天信心的强弱，而在于神爱你的不离不弃。即使你现在正处在风雨当中，你累的只能闭上眼睛，双手低垂，但你不要害怕，你仍然被那一双带有钉痕但无比温暖的大手紧紧地握着。耶稣保证会亲自牵着你的手走进他所预定的那个荣耀里面。愿神来祝福你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有多少的时候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想要抓着你，靠着我们的意志我们想要撑过那人生当中许多的风浪，但我们也知道我们常常失败，我们常常软弱，甚至在那个苦难来临的时候我们连祷告都祷告不出来，但在这个时刻你的话语给我们一个极荣耀的应许。主，你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在我们无法诉说内心苦闷的时候，你的圣灵正在用力地为我们来祷告，你翻译我们内心当中的苦涩，你翻译我们眼泪，你翻译在我们内心当中那说不出来的忧伤。天父已经听见了我们的祈求，主，我们相信你毕竟按照你丰盛的应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让我们看见那个益处。主，你已经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生命当中预定了一个荣美的计划，就是我们每一位都要像你爱子耶稣基督一样的荣耀。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说我们已经得荣耀了，我们已经在主的里面得胜了，我们已经那超过一切的黑暗跟死亡，我们已经在主的恩典跟平安当中稳妥的居住。主，你赐给我们这样一个信心，一个信靠神的心，当我们祷告不出来，当我们无法思想的时候，主，我们仍然可以信靠，主，我们仍然可以信靠。主，你就亲自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牵着我们的手，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主每天与我们同在的真实。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欢迎回到 Jane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永恒的财富。今天的正道是出自于2026年6月28号在矽谷生命和灵粮堂所传讲的信息，讲员是卓尔君牧师，主题是 Take Over， 当圣灵接管你的祷告。主题经文在罗马书的8章26到30节，这边说到，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我们可能

都会有那个很艰难的时候，可能有时候就真的，唉，就是不知道怎么样，讲不出来，然后你真的要向上帝说什么，也不一定说得出来，但是这时候就是让圣灵接管我们祷告的好时机，圣灵会为你代求，然后圣父会转化你的遭遇，就像在罗马书8:28这边说到的，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然后圣子会带你进入荣耀，首先是预先知道，第二是预定，第三是招来，第四是称义，最后是得荣耀。当你哭到说不出话时，圣灵在为你叹息。当你觉得世界乱七八糟的时候，天父在转化你的人生。当你怀疑自己的价值时，基督已经为你得荣耀。在希伯来书13:5这边说到，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节目是一开始有分享哦，这个中国的宣教士戴德生，之前我有演过一个戏哦，他的主角呢也是被戴德生所启发而来到中国的宣教士哦，他叫曹雅芝。当其他人不愿意来到中国的时候，他虽然只剩下一条腿，他也要来。来的时候当然也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当地的人其实不接纳他，对于一个外国人，特别是一个瘸腿的外国人，他们是非常的排斥的，连给他一个住的地方，让他有一个好好休息的地方都很难，都会被打被驱逐。后来他们开始在当地办学，一开始有许多的学生，但后来谣言四起，有人会传说他们会把小孩子的眼睛挖掉，心脏挖掉，来炼成奇怪的药，这种谣言让他们许多的学生都跑掉了。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在我们那时候演戏的当中，剩下的学生跟老师说，你们会离开我们吗？你们真的会挖心炼药吗？但曹雅芝跟他的老师说，主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他们没有放弃，在温州继续宣教。后来他们在当地领了许多人信主，而温州也成为中国基督教人口比例最高的地方之一。当我们软弱，当我们不知道该怎样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让圣灵亲自的来为我们祷告，让他来带领我们可以走过生命中的每一个难关。最后我们带来这首诗歌叫做《祷告》，我们一起要让圣灵来亲自带领我们祷告。今天节目也进行到了尾声，感谢您的收听，祝福您在生活中都能够经历上帝所赐的平安喜乐。我是李浩伟，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您好，我是平镇浸信会黄启汉牧师，你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着上帝所赐的生命奖赏，让我们努力奔跑，永不放弃。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2: FM 104.3 GoGo Radio 和你一起 GoGo Go。
3: 现在时刻上午8点整，
4: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